都给哭的，连别婆母啊，基督前面顶个冷不丁，是心没心，着我没得讲，没说是我儿子看了眼，观众给看，大婆母啊，看这些无人。

阿姆拉，俺这天要拿，都不听这娘姑呀，可是你呢？我公为党，谢天我做，好事生意。阿姆，上个周末就开始。

你来让女婿在您胳膊里住上。<笑>

0: 아버 암라 아버 저승이 아버네 저거지 잠바디 잠바디 아미 나가라 사야지나 엄마 마모
1: 마모 로스트레샤

0: 我们应该怎么跟我说？怎么面色进来那么说？跟着去。
1: 天天，拉姆让去高位点车去，每次他给用为人民家，身边几坨泡沫帮点着，文件人流让往没撇，前边自动就讲，俺们坨对往没撇，开车打。叫先生，拉姆，叫人过来看么子话？
2: 看么子了，拉姆，
1: 叫人别我那个车下。
2: 叫先生，
1: 叫人来批个面试的时间打。
2: 凶啊，拉姆。
1: 呀，克里奇啊！

0: 하모 하모
1: 저께상 저께상 나 탐니담 같이 임내소 예심나랴 먹으러면 집 딸추 이내 저란다 챔내소 예심나랴 나랴 디기 월시 최추
0: 하모
1: 저께상 나니니랴 제부상부지 민토부지베
0: 하모 마시가 수념 죽은 낭세 체여지소 신인이 삼바 지도로 토모 요마리 생비 그니니 매트 타주 용그리 응고
1: 저께사 타칭은이 마리 아주 숨시다
0: 하모 어디
1: 저께사 마야 마야 은이니 보고 가시아
0: 어디 하모 어디지 자 뛰어내리며 어디지
1: 我直接我不会包不巧的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这件

0: 파모 파모 상월 심지 마치다 괜히 스테스게 다오 그리치야 그리다 파모 你天天就写错，我你你爹爹每次他就用过的我。
1: 就这样，疼过的，身体气度就让给我啊。
0: 啊，疼过。
2: 坐车速度。
1: 上车了，
2: 别急。坐车时间。
0: 你瞧，
2: 坐车，坐车速度，坐车。站。坐这个车。방향을가다계속시계를가야투수추가점방향을계속두고
1: 총대
2: 총대총대흥저랑엄청중조제녀죠
3: 뭐네
2: 러허러스바나가투나가뉴지그나가낭세가전역어투대저아미와가지벽을나봐가구시기시계가지나가장면가나봐그뒤에동쪽을나봐차츰아이루계속지나츠바호마드스가전나내대자디내나보생활다
3: 七
2: 四，
3: 罗
2: 七四，
3: 罗
4: 七
2: 四，罗七四，罗七四，罗七四。哈姆，
1: 那雨强子了。
2: 去了公园，苏能多啊。
1: 那你，
2: 坐得起去。坐起
1: 啊家伙就给我点秀的给我点秀的
5: 看这些
1: 他们养活我给给给我说
5: 我这让他歇个一把光为国币那别生的
6: 我走你也都是对光为给江湖学我们学外国他把阿家给等等
1: 等一下
5: 看到阿家他们所不要的，让你看专门就看谁啊！
1: 你这个气，
6: 帮乡去哪谁呢？岁岁独来嘛，切不切切？爹呀，多叫看，干不要。就是，你来唱嘛，岁岁独来唱啊，就是。
3: 我来是，
6: 就是。
3: 我来是。
6: 他听见，别谁都没。

0: 哎，老母，让你洗个脸去，我忙不住的。老天爷那里啊，给俺们没事给吐个气不得，让给解散了呗。
1: 公公，他是谁人呐？
0: 让你上岸那点了，起码有呢。他就记不得这，爹呀，有的呗。
1: 没事过呢，看了嘛，接不接？
0: 起来读书的，你来把油打。
1: 公公，他是谁？

0: 也可会，你去是不他，光为七不杀的，没有就看南山破木，让村民心落阴就出的，张不要其他你所没去，抢走了你东当土丘。
1: 哈哈哈哈哈！张不说，张不说，去那边那边啊！
2: 啊，子光儿，麦他母，去得小心，
3: 张不说，
2: 张不说。
1: 是不是想跟我吵嘛？帮我养我三姑婆。
3: 阿姐，江不说，天上有你，可说那会吧？
2: 阿姐，光儿，天上送那么多钱？妈呀，妈呀，他都不知道过啥。哎，麦拉布，
3: 爹你可得劲了啊！
2: 阿姐，光儿，天上吃了嘛，就顶着家难过阿云了。没有吃过难过的，肯定是要买。天上给三岁看个肉了。
3: 阿姐，江不说，
2: 江不说。
3: 江不说，
2: 江不说，
3: 哼，下这把狠的，让村长打，解决性格什么土匪，张某，张某，不要脸的，拉哈拉斯巴拉巴亚巴塔阿杜嘎天那个江啊，没有就叫个那么难塞个破木嘎去，看着咱们个那么马家个戳那个的，让村民谁管那么就做个老样个爹，张某，替他你说，依我们，江某根本没救呢，膝盖表不是为，你咋不理想？哼，
2: 阿姐，死着呢，
3: 抢走了，
2: 阿姐。
4: 抢走了！阿姐，见了吗？见了吗？张某某呀，不过过下。啊！不过过下了，他已经倒了，倒。这边，你走去，张某某说：“前面，俺已经被杀，他已经过不了，这些真的是他。”阿姐。
3: 江谷学的，阿娃冲就没咋，他的体拉得不灵的，拉得灵不。他，阿母，去了他的那组的，去了两个，准备就下小朋友。没现在觉得了，公安前面阿娃靠体，去年说的上上七十。站住了，站住马人，站住到你的马人，站住马人。公安局，站住！这里的干，干哪个？那，除了中国的，那里，现在缺的那马车间。
4: 仗我们中国那个部队赢你算命，这三不确实。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0: 罗坦大王前的陈勇南了移动前面单位那在这里还没有点出街上水供车的光为他及枪嘴他一及今日图我应该推个别陈勇你南平往着康阳那边那他们吹嘴图做鬼穷
1: 你们你在打打扰那你们还是呢这大家打扰那打扰那都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这是切不赢啊，趁月三十的个，俺去结束，马永让永强买呗啊！哈哈哈哈哈哈！可恶的男人，咱江湖小给偷的了呀！老师，咱家钱没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地下地下，谁偷人去了？

0: 孙颖吧。怎样的我这个鬼呢
1: 阿母阿姨
0: 就这样
1: 姨阿母阿母
0: 就这样
1: 阿母我不怕做这哪个都不打算
0: 就这样就让给他修吧他有钱那么多就这样我拿着给你的别傻逼
1: 阿姨
0: 这颜色不我让你个不

0: 你们别杀下公安，
1: 别去扛大帅。
2: 公权，让他南沙上二七姐，西头李七爷接他。

0: 기라 기라 다 신의 배제
1: 공을 비 하지 네 고대라 단대 벽 내법대야 무엇을 죽을 땅을 쓰기도 와
0: 죽을

0: 你咋都念个什么？大大，控制铁树，俺做破皮呢。谁给的？控制工作，你俩俺做约着新的哥们儿呗。谁给的？我大大，控制到这土界界，俺谁给的是老皮呢？我也老不得。这边到这，肯定没事了。我这边，很多控制大，跟着谁的钱皮呢？
1: 俺做哪只天咋地的规矩？唱我西格里斯勒小鱼嘞！好的，天天天天拿出来。云南，俺拿出特批机上还有的。
2: 特批机，特批机。我就说变了主角，控制大真不赢了，当着地跟俺做小姐，二中嘛的呗啊！好的，俺就说变了主角，控制大真不赢了。新疆那么差。 天地每日养眼识别日子里在那规矩区片，南屯仓木路眼皮区视频，日前前面那里呀，昆明模特天连个车，三中拉门车厢，四只拉门西边南区，南西每只天比较眼皮，连个年推到头三能区热话区。
3: 查到 APP 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年轻堂农村列线列车卡列，去让去康县对不对？有对康中那线桥不堂，他从沿用机农村车辆卡去送油塘、吉林、仁爱、瑞阳、瑞穗所的列线，在这忙过，去让呢接头的线桥。阿讲讲 APP 听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控机，票价列三样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列三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浪口、老来、仁爱、东线所、康中头云听 APP 跑里南管不堂，云听设备也已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跑里南初级，贴新闻南也有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南莫给团结，破解给南年年转学。看到听见你三心万意，中央密码关注龙天联共给破解金南一。
1: 龙之裂空，不给吃龙姐康给修丢脸姐，终身成就婆娘。记得杀兄短棍马绿吧，
2: 年年好给姐姐念了我，三九娘家。三零年刚刚说，下面三九娘家来先学习，天地三九九弄得做呢。 连锁店的多，习近平总一家亲，投诉通、参赛，西单门那街公平用户，积极的跟着东国西八百五块糖，三六三八，两六三八，内置习近平，满足电视监测切的动力，满足电视电部送过西八十几块，理想给电视习近平切的六种，天津十八做上农委块，中国东蒙古街两里南中家亲。 乌兰巴托县纪委组织总设组长五次，连过三百块出现。下面来听的版本是：那个来空的版本的词，那我准备采取专业编制设备，连锁地段短天就业被托。中国中央各习近平主席、杨克杰主席、中央马委杰主席、习近平给总一家亲，罗素参赛西单门那记者龚佩兰，日记得跟的东国西八点八十。
1: 电脑十七十世纪习近平给十六年冬季年落，他把今年八年十六年冬年度落，他把这批本弄去，那么些感情去，集体选办事。作为托，罗素通参赛，西单门那集团，十四人路第六间，亚克铁用连组织这批，某些荣幸通，他就荣幸讲的休息室，罗素亚克多钱通参赛亚克多钱，西单门那一亚克多钱钱组织这批本，农金金，金特荣幸通，变成的休息室荣幸用。
2: 马拉是不闲的写书记的同话通，罗素我啦，公平同话通，参赛人多人批，写的门里这些内置些拍起，人就些拍，罗素参赛写的门那几条，这些栏目就几句啦，几句多跟你同话接线的，参路来电的，亚克大吉用话写批，他就同，写的门那来电的，亚克多吉同话他接，啥都接公平接个些些批，他就接，平时把接，两个公家要不用话写托。
1: 毕竟作为公平来跟的东西，哪怕年纪这份下过些，年头弄一把事。作为托，罗素也参加托西的门那来通片，连续接你把学习通过。参加啥都通西的门那些所选编成连续通，而且编通公平用户跟这些别，那么说要不就把些个把通。托人罗素也过的类似通话通，托人罗这些也就公平来日夜夜跟的通话。来的罗素通，托人罗素，人头罗素进来积极托，参过些盘。
2: 罗素也下到三都去把这些年，三都西的门那烟擦拢了片片，没想过用白笔这把下过些，等于把事。总一通，钱用三都来，家属些笔这些朗诵作业，亚克杰三都马拉克，全用你出切的东过。当中安给参加来的啦，接近过这些笔，认真听过从头通话通，亚克亲自来空通，七千多笔，人就难笔落着钱摸，参加接内置开立即接，按你通，规定类似通话。 三都写不可可，顺序各别写怕。某些人就来，行动通，同意三都你怕，切的东西贴，人通通学习怕。我在一单位拉萨通，那就叫拉萨贴。我都想叫，当真记下过些，等于把事。总一通，日前去挖通，这不是路通通怕，上前通话几条，三都南北西单门那些，半个街，广州组的把写过，西单门那些所上通。
1: 办就是做公平板车，公共业，传统朗诵提过村的动画通，也可见他就写的门那些都是做上就是动画。某些人就提起写的门那些办卡都是动画，有人参加写的门那些，查弄公平啦，跟的动画，啥都来各家些把通，盘块可用些别，哪怕从不都把写下过些电话把式。那个来空的朋友来测，谢谢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南北第六届就朗读，蒙初作业。 当当时用个来电塔塔特，蒙族南俺里那些电兵主要写起人写电农药，罗安镇前全国中央兵工作路，三里瓜街某某单位人民币公平街三路人桥七八通，蒙族跟踪通，来就写书金灯光七十通贴，某某蒙族街图书通，写书人前面八七十通药，因为的村通，天津中级街西林村这三百块钱，装不来，过些药。 这个利用有些多，这个也把没那么错。恰就有些前总部有把多，从中自己撒家多，北面的里边撒东来点你正边，心里穷的得大气，年过久中么也给公些嘛多，是也我种中心多，咋子心痛的把多，我头嘛多，心里疼就得就好。明儿一前天津的心灵充值日夜咱们准备几次我们见心灵态度都有把你大大恰共用是恰票某某君从而得是用往下镜头压个脚端起一等个促进就业被出策论坛习近平给首席党委当中给同他八省特某某能先弄可内部投诉时就弄这些习近书记习近平给蒙族同某某拉投个杂志弄个有钱三里瓜的都是农娃红用它从的感情做手能够刚入应用蒙族南连续点兵从而写的把下镜头同他八省特共个土产农业业学校书记业蒙族年龄局东京同东京从马他就要不写帖聪明我动个人动地位学把同先弄地位主席用往下股别龙下的农药共给轻松个国家同之外有别自古都生气那点他就要不写帖青葱葱嘛，菜如肉红，葱花如的把胸大。中国这边青葱青不甜，年龄小，压低用特级送药。若俺进京，全国这些必须。溶解球，蒙族跟送顶部送药。中间冬中的特，三德烈酒先开，人最先他。没希望煮汤，三年里干完汤。过来是不一千七十九，啰嗦一麻辣汤，十送跟送麻辣。民众出的麻辣几成药。若俺进京，全国就俺撇，三年汤。某某君作为彼此引起没本土的东西体若俺曾经强过就俺被丢个去帮助同学做公平东西明明注意这些的经验除了他把同拉链大的彼此就同下特别的一头你某作应该从电邮版里列笔书生重修用完写过学习书记现在的农业开始特若俺曾经强过就俺骗过做活三里瓜根他就拉大和大写你某作电视经常活切人着的学习学毕竟都不管你中间三件事本跟的动过那路中间起中间动中的起列个人把结果通列个组成中间起是不是班通穷制结果所接替门特行动奖励中间起班通人把地位文化蒙骗班通三百来结果下解释重庆金融部去世那边另个镜头另外第一人不来北面的绿皮如力如的心目大家三组结果是八九列的用起人力率在修的另个的奖励你的脚中么得从日程阿东来让地日就把马戏那路地格大东你在脚半东通比例杂东下一塞的领域小路你东你的路来客重庆各地跟你怕启动你家通重庆东各中错家通升级拉层结果下间把戏跟龙通接生脚跟戏你来送出些苦大陆的溶解脚跟片给素些家庭扩出些家那为切的东阿通根本数据通不就日记检测压制公平通话给地送给有把通西把诉讼下一有撇压制麻辣引起没本类似同学要您给大陆也根本就空日动三路西自由撇蒙日通蒙族拉科穷农通前兵通坚决观众及时比例及就空通不就压制银空都协助切的同学安徽也大陆一地个起增就南北给素一家记这些家同升级拉层萨德正法通丁宗色日地面就通日地内域日地跟素素起南巴东就通别说拉跟地公就同学发誓内大瓦通面就写法通蒙族起先可切除写笔蒙族也那点写诗明暗阳色面就住地地址这家同这拉层中介通中西拉家巴通中介家记家记起擦蛋比中介面就作笔做大也来点变化总统中期去期你东家同各级各个业擦蛋比总共面就特目之一组织些些药贵州车擦蛋比总共面就特目之一铁空都各级相中出电工同甚至中组业出电工从来来恰有八同内政民工给大同一人就巩固了几年内都面就同多等数据铁西地门的挖洞西铁拉走东家之错天空下手是有把戏大家贵州人家用脚总共同一人脚面就写字压下各级业严重等于蒙族拉东中在外面撇大陆家用脚是东各西比温西东国业之前过东西这升级托马里嘎瓦通罗素通是从根从来说出电的通对空根从前那种日业东国军动过东西吃经验通日东里嘎行 Momo

0: 铁感谢天地老子贴的书籍东西人生七一不蒙古把中华通目的和机车生产尊重的有把事人力东中在不一人力你次国东三学联合把大拿明暗要求杨定你次写个里个有把通杨定里个也别人写钱你得了人把事那个雷空的贝贝内侧，你是跟我家看北京来说，得请俺爷做你来的姐，女婿专宠他。太阳东一个姐，老生情，挂住下手，变个粗鱼。小龙你东捏住龙的说，俺家东龙姐还好，俺他说了说做你来的钱不够，却用你一个下金把东下手恰恰也龙下劲说。小龙你东捏住龙，龙就得来口。做你来的钱的够些，女婿专宠些钱，钱点多说，等东西进来个就通。让你天气让东西吃等东西你来给我些天开了天年的土天地吃钱土的东光头下去跟你冬天天这种来了把土天冬用吃明白我的女孩容得下进把事三个链接下面来讲弄三年内的跨年时期小龙年度年中路让我觉得你就专穷客这张三个那我准备去教俺娘过去把土第一决定做呢你就专穷客滚足撒撒帕太牛气毛本休息把电视写过第一次做了加工车你的切的动画图做成加工车你就专重图太牛的动画专重那边来空做成所来命题这张写过白天是做用他们图你就专重图太牛动图就把图拉链大姐不可下进把事三个本没修天空图是从严肃不联系都是外星他写了你都捏住图要求中间娘们的图东路罗东罗马得这些片写对切点写过也没得人的图马英版图我都说车庄子版就说做你加工来命题联系总的替你这生动做把图连连强制这启动你家主机的一图启动空洞修把事那个雷空的表内侧，七九安桥，中国同蒙古桥，两里南中街前，蒙古桥块桥，乌兰巴托一，结尾左起中山左闸一，两股站皮，蒙族列车通，咱西列车金碧前天，南中的那一个日本国这么那些，我就通，一个日本某某桥两股金碧，中国同蒙古桥，所送入的些品，坐到街前些的姐姐来哈，一个日本清清早中的月，一扎烟从这用些，南中的那中国开的桥。中国车一通，中国拉赞助镇铁线八线通，蒙古加个桥，青铜就通，青铜东桥，左脚中山西边，立起线八线。那个雷公的朋友那次，有人就总统飞着西江去，现在中安去，走的车短不是八桥，有人也是南这座桥，广东孟庆伟，有人通阿里三溪街头去一家啦，明天就八通，广电阿里有人某某桥开往啦，这个西门桥确实木啦，日些下几日子就八线。一人觉心里不成，阿拉给钱才叫俺去。有人同阿拉小女婿三皮街头啦，明到过人把地弄个，短信快去，你等啦，拉来大家同。短信才几个人，三皮街头明到过去，拉来大家一起就去。有人就觉才几路人就土里，你这边儿信他。有人觉这些忙不起，阿拉小舅坐到广东跟前，得了红就是就怕事。有人心里不有人听，三皮街头写一家人同。你的那等车，一查些那次通，这我没法。三皮街头，明到国际桥，你住进一通。你的那等通，得上让你们桥挂都没把手机贴。兄弟们，前天这么下去，看起先有几句把事。俺的总统特朗普也在叫俺去。霍尔姆森从个客恰空客气，我是话通车。这几个人却用你，我是解释。隔弟弟，阿拉同有人去三七街头五十米大过去时，阿拉同有人把车转到农田，才几个人五十米大过去，失手下恰到下间把事。有人去人口公干马竹空，第一挂都没把做没事起就把事。那个雷空的朋友来测，亚细能日才叫俺娘，我啥都不差学。年底他们工厂恰到马戏班，牛肉从肉鸡从空气，大碗的班记住些记，因为马竹都那么久，对接从肉个人工，阿哥日同。查几生查题，昨日哈阿哥家吃汤，才等俺是把汤。查菜家家吃汤，种种鸡等生活。到我这边再做下题，伦敦布鲁特马就多能吃，对接创作个人工。阿哥吃汤，才记住查题。昨日哈阿哥家吃家生汤，才记等生把汤。查菜家家吃汤，种种等级端住才有把事。
1: 是比些让查莫
2: 该先总比牛莫
3: 能我是白了

那么现在这些嘞，一点忙些，吃上错还是点么一呢？这第二个侬还是把那些白人称的一囊一囊，俺从那么听见，侬还是写个解释，那要宁波康熙彻底消失呢？这两节个前三台，从北南北上不南，到北个罗吉托，隔着新的千万从北西营八通，他顶上了从家去适应那用车，草莓个也别打算跳跃着了，大家耐心。从本诺布藏布西对白铁棒真古萨西西。第二年前一年，他配给结巴三只七人堂这样人气，从本诺布藏布西白两年不行两头。第二下年两头，那么去年都不就赢呗，咱们退了两个三把格式秀。

Mo

你林西喇嘛公亲呀，唐人要亲近我国里呀，要亲人敬我大拉林国，大牛伯公拉的你林西喇嘛。

啊，他们啦，他呀，宋丹老，对对对，老婆龙的，那个嘛，我们这个不呀，他妈啦呀，宋丹老，带来米下子，这样送过去，能把三姐呀，这儿把啦呀，宋丹老，说来的鸡我共从今呀，不。

的呀大铺的多咋呀可用送呀送到老母老的长老天咋呀过清楚中古老呀天咋呀呀送到老母老的大地里过沙的那小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不中出一二句用而行，
1: 托不中地错了，
2: 托不中地错了。

龙城等扎金站及浙江及三块兰及其南边更看不上啊。地大大，照应黑木西等地内七十个大龙那位先生转身把南京呐，中央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空，我跟成那么久，何不从地处级别连参人？南京那当地连参级，总这个把当严重把人请错人。

三款中国南吧，腾地罗布松地处级别连产能的，习近平给解释了将来国的农业级别不如你比能个，这个吧，罗丹杰米吉培吉金的黑色娃乐得他心西个西巴嘞，培吉金的黑色被培吉金拉他这个西巴西金，其实你是不能动克拉三百个四千。

三款中国南吧地处级红给腾地罗不中地处级比连餐当成的年少连餐的个尊重巴当严重巴那人情错当尊重感可玩那多特人其实你们特地让人成了解连餐人得了三百个不是些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车站，
0: 还用给了乐金巴掌，
1: 乐子有你了样，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都为人家当，地位咋通你去比人家可以，咋通个人家可？

Сангын жүгпүүзі нехан сөйіп дөрцөөрөөн жөрөөн хүн.

0: 대실 람라 끈위 좋아이 기샤
1: 샌디 하동니 체비 어디 통거 림보
0: 좋아 땅 어디 통거

张林杰公干上听见你年末六一帮助三九年年十月里阵的三十那瓦个人气，举办你天地里阵的总政经过他，坐江修边急救抗住罗金银。

帮人没到一个帮了写个七下我以几百朋友养着熊了下一羡慕了养着根本联系为路线的三轮堂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天然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牛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天然的接对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队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证明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南处计提新瑞南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安村云听南节用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数据推送营。

0: kesu shuwe sui tuan xiang yu. Wang Yi tan Wang Xiaohong kong se ki chikor shu yu.
1: Diga le kong ne biwe ne cu. Cie juan nga nian chok pe, ge yong deng zu le tuan ki shung mu chong du to, Xi Jinping ge deng zu gong po lop chong tan la dara che gyu te le tuan gui zhi che pe. Zhu yang tan ge kub le kong ki ya qi dang yun tan le chi pe chu, len che qin po chong yu. 上面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你除了塞北党组用了兄弟家别作为这种学院一般谈习近平给登组公布陆总谈拉达的车就你明个谈列请提个皮行当用给七十来根开心些行让多昂习近平给登组公布解体党组用给列团车轨谈规地当天当给拆下了那把三百军车没把的团结了规地当规协助把行 当个措施逐渐不错村陆军习近平去首席南北党中央去与人新进前排马克思政路局西当抗日习主席团与人新进前排马克思政路局西当西达尔组局推入局主席开进了密地独席三百团三六三百特区三百日团日本团体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出版的签约不是中央团也可以来控制一切当月团来去排 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南团配送操行马拉擦谈判马克思政路局登组雄路配件动气三对人心给立给开心配合情当独亲谈也可独亲的句话了我有一天宁谈普及组织一天宁开心点月别我已经真正读写一把事中国中央政组部党总军行政所以所长宣判刘明军去 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你，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局点牌制作人路局广播，出不去开心去跟拍。马克思人路局登组雄路配件动起，三对人心给立给开心配合。第一点推荐多数全部提了，让人给习近平抗力突破。当给做建筑给不错村，让人当去，加动画了，你把图让你拆过把军用拆的，巧用的当年用拆就提，当给有人特区谈，当点去主席的嘴巴马赛，提全用席特区规制难就拍。当给三届人心给寻到了去，俺认为多谈点把的就把谈。当谈也可别拆下了，路局人心给重建拖把谈，路局人心给铺就的中华了，作为给送拆有解决把事。 中国中央持战部日本巡逻局局局长陈启清去，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你，除了三百人，巧用的当年用车票六千六零去军人点票操动他，日本巡逻局铺就实行了，送这年军军车的马克思政路登组局巡逻三对团，凭借了规定动会日本巡逻局重建开进时间银票，但用去点给你给他做人心的团人了，俺认为可定。

0: 今天，多些土匪登住了电台，车站三路人员来团了，那不是把谈前期是把军械没把团结了，估计动就很些就不是。中国中央党给录制一刻新进录音器，登住录制部主任宣判，给个节目话，王东奇喜。习近平给登住广播里，推了三遍登住了兄弟电台，作为这种学友行。广播体马克思人路及曾经日本雄鹿来穿我谈早晚年中非培训岁月人类的突破推着三百的却用来当年用切片六千蓝领吹穿我行行第二天蓝领去孟西电部谈日本雄鹿及军控生物电学解决不是他用这批戏当土党谈当学用当台阶谈当多片动画阶谈结构多片谈加大了动画能力之外空头生物区域党给古这谈党总共计九十七个七百天里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推了三百党总共给村大人心谈你这人心点别都是三百谈广播三百特区三百届应对七百七行中央四政五联联控等位级军电联团的监控监督书记宣判刘宇飞议习近平给党组广别他用去批党团配送操行马拉擦他们谈再推陆军人归谈我三团办南端级敦促团提醒，根据苦心策划，忙了将办走完生物节村园了。南岭区孟西店铺团日边巡逻区永空生物店园。习近平给党组广办村里团团办麻辣团，配送操办南团共团的我。南岭区浪子街了苦瓜丁十连不团，广播开心点的电台，拉上南大团唐赞黑米，根据苦罗节去推了三遍，四镇区马沙集军统村民安端关系电邮不是。六七位投入期六七位日本巡路对不谈六七位公办六七位将军了你这期昌美明额谈列亲给投入行行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谈来到了丁十七不谈马总拉行没意将的作为日本多不谈听着银不写了听着银路讲写不切的让多安习近平给登组广播的电台当作用区域谈规定当的当给拆下了那把三把军舰没把丢掉了规定东规写就不是捷克啤酒五联联控等位局书记宣判莫天明提，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丁十七酒店，明额团列亲推个批去，七夕来跟开进行度几天，登组团来归来团年，解决了去通知业务七八团，比如说了团结女秀健身团披肩动画，空白期内场三百多盘，满足感人团雷速动画，帮面天牛球球的雕塑动画。披肩团叠在解决了七个七八所以昨年来跟了面的十二点年度团体团结了同进业务前提比赛突围当作用七八局编剧团基础比赛突破国内披肩用法的规定动画团罗亚镇给七个专业别国业务组织了给人店铺采取形式举办时接近几个款巡控军队的德国土壤五连登组雷团局的局长宣判丁少中期按照六点军民案，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七九天，七夕节来跟开进行度今天，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圆了，可外顶十连不谈，送给你他就多特别七九天了，让他别西军车站大瓦走不谈，老林大的会六中六所谈送至七的，不切都会当作用了今天，巡控马泽谈中央起来去，现在杀对谈，团来村进提醒，大家得叫了姐姐来跟谈，跟着二位来把的主角了你这谈给你七的，结果。多片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出动团，各地也不是采取形式去不是。中国民办安康训练厅党委训练厅的主任刘红华说：“按照习近平的党组广播六中团来到了丁十七八团，我在来团的七夕人心团，民办人心空头去把了七八。党中央去，我在来团的几段几段的去，估计采取他的派送图，他就七八。”登组雷团体，我在编就了相对说话谈，我在认可了我国村镇切盘，我在九十九顶十度动画节谈，两只顶十七就他用切盘。根据主编采取我的电台编就谈制作批改器，运用了女秀有关相对说话节切的六点九米安，中国天气电频我在批改器能表达，也不具有信息缺乏时。
1: 这个六五年八八年初，电视机构关给总理李强去采取主任的协助。北京民办粗犷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参政人物的配备，把日本总统明来谈接政人物时，李强去主席习近平去总统古希腊领土见面当年，中国谈把日本这话空平东局了，俺的为七二国顶上当局。中国去年把日本朝谈领土，结果你被做大给特别局给你这了，最送许多。 水军在这台北东岸，七十天平均一。

0: 七三天的动画，牛松马教堂、陈真地下、美学人类所开空间样的顶十的动画节节点。中国堂把梅边区的拍片组成了关帝顶十当年，结合日本停留间给组成了相对压力的部兄弟学。去年半，琼马团聚的兄弟同十七八堂，空别中心被结合的屯门改变了松江青年，特别长夏六团结，跨了西北九江马拉组局了关帝东关西松一部分。明来一。八十七年，中国籍给砸定了最松学堂、中国学堂、边角鸟松堂、美术人类开工纪念的藤色琵琶堂，充满热烈了兄弟姐妹的。八十七中国计划就是特别托一托立足了关帝东队员。八十七年，其他女丁兄弟，八十六年中国闽南堂，第三南站接了，第四给吉林区就延续松学不是。吴正龙接车南学员。
1: 这个内控那边为内区。各局批别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给欧元长给村都天日别吧在居住人给阿住毕竟密码操控前面的工作前一时欧元长照路继续村都足球那么时村都托各局批别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给村都天日孙吧到我出别次年初孙年天次年初初年拍了毕竟都出局出大前一时欧元长给村都托各局批别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给村都天日孙别托从大家庭所具切心谈透过级别家庭所具切心协助级别读写的家庭切心提醒若你切过谈可有松用家庭切心也可免损若各民的家庭切心界来垂涉切就谈最终给女主家庭所具切心的垂涉切就的比喻过去也有密码推测那边欧元联康给垂涉的垂涉切就苏军提过谈切断主编连别家庭给所具切心的垂涉切就的比喻过去垂涉谈我在这种给切心了垂涉切就的比喻过去垂涉中国民办我看过去这种给所具切心了垂涉切就的比喻过去垂涉香港民生新政区去黄冈改革香港所的改革区谈提醒至于努力新区了到共王下达的切别垂涉切心过去也是直接看给垂涉界了垂涉切就垂过段一把时欧元长的从就托全国短片原来欧元联康给垂涉天日孙别垂涉难，同同年度艺术展览率，中央给年展过去也是直接看给年少的垂涉切就谈。年度艺术展览率，中央给年展了些别的谈出现追究。年度艺术展览率，中央给文展来达了谈，努力动用现代过去也是直接看给这些的来谈年少的垂涉切就。第二铁路贴在给垂涉来达的切最过去也是直接看给年少谈。也用的机构的成本全部组装起最高的钱念书。粤港澳库珀奇妙区的南山重建的故事，香港的这种两年的不谈，澳门的两年的沉醉派了，南山两年的脱单脱不谈，沉醉派两个年的会最低来团的最高的钱念书了，垂涉切就。欧元长赵乐继续，哈萨斯坦谈乌鲁苏的沉醉谈话谈之，中午垂涉两年欧元联康去垂涉听最高派的学最高的钱，一度念书了，垂涉切就。推米日送给推米托班过去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去推米托班写写的欧元联康去念书了垂涉切就这月国庭过去垂涉的垂涉切就所存于不是欧元长的村就托腾东解释直接看给原来欧元联康去垂涉三家的心就他就切嘴给念书谈这月切断欧元联康谈来断欧元联康去三家的说了垂涉切又不是欧元长的村就托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去重新流行起，原来欧元联康去从都听你孙别垂涉切心谈，念着来人规矩所记，过了年生虚不实。
0: 第二个年别不念书，也有密码推测原来欧元联康去欧元长找了记忆，在居住人给记住北京图，把门总统明来谈接着那回事。找了记忆，中国谈把门年里日久之心，并得再话什么待遇？主席习近平年。古希总统谈见面开心难的，中国谈巴拉面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下个月三百个人去。中国去年巴拉桥谈领土，结合密闭做大给集团开心的，作为新政策的七八谈，今次杂草军军七八，一片两面顶十多动画节节的，中国谈巴拉面两万集团初步组局了，退了给人团，军舰面巴拉配送七所所东队员。中国也有密码推测器把人们给这两者垂涉谈领土烹饪忙活谈铁铺忙为别的两者顶十多动画谈沉住给两名别的谈偏尊接续的进去的兄弟接不脱中国谈把人们这话恐别动画了让地侵略于寄送就不是明来一把人们中国籍给砸断了寄送学话谈那么肯用给台湾让人写话了我国切吧主席习近平的对南北

0: Kola Shibu Chu Chimbu Shiri, Betty Cap Yurushuto, Jungu Shotan Lentu, Nipe Yamle Ding Subdu Dangne, Jacob Nibu Chimsu Lekungi, Betila, Gundi Dongata, Chetun Uyu Tenkanta, Mena Sojun Soki, Yamle, Gachir Dongdu Yuji Song Yubushi, Ding Jung Li Jetanang Shu Yu, Barme Zung Tong Mian Lai Yi, Se Juju Ningi Chiju, Namdi Gomachi Tang Chin Tu Pimne, Mima Bao Yu Chensu Durina, De Shu Mido Pu Yubushi.
1: The 中国尼巴拉坦领土也和尼泊尔古镇民的特区内政府突然玩起中央军权策划团七夕天平均一起十度动画我年的年龄他们设备我借钱天中国坦尼巴拉的话军权没法的军权所控制住就是规定当托也和尼泊尔民忙了偏的阿尔贝雷巴中的学中国建物四主席贴贴来给胡大本地学接送一把谁谢谢而且 中国龙安镇的采购专业派解开俺国足土牌的这些地的许多摊，空气主席习近平的物质化，中国你制作人路停车间隙结合多签些的用的是，你把那摊中国杂草泥写的两内给杂团团长的蒙西托做不是影片，你把来中国几个杂团来接送他几多许的多数抗日时期，你把来俺共三十几天中国龙我国区别去过店内别的就没事。
0: 中国小党领土，你们来解决动画谈，空别谈，他给你们就给日顾休息月结送一把谁？王东峰说：“解决难休息。”第一个五年被平年时，结合基础区选拔韩正奇，在居住你金卡州山东青岛书，各部队别解控职位公司国际明年青岛无所及国际结果的修补马赛，西在追上一把谁？韩正奇，主席习近平给解控职位公司中国的空别东局了，在对通信上写一把他。
2: 其给给马教开了一中国有了最高一堂停了边际组织能修备区，你不开心对别接巴了开连停马能约。中国军队昂，比赛特别空别了，滚地东西一把堂，修赛特别汽车国一加起了当天，怎么里边就是叛逆周围电修堂归修给中山的教育了，给控制为公司空别用去了，加起为冲着扩天解约。中国罗电局民昂，给控制为公司中国的马教列大的用了它。
0: 云城安空别主教的解决了解题，推木托，你们俩你们也给制度的被中国的对国接送去。韩正给全国系队员提，今年中国在最重要的进步，你们就解决第一。解控职位公司，中国的马教协修起了当天，表里给从所谈协助扩展解题，三米线把的空别给帕克姆萨巴对国，年年团队人不给国格萨巴，他们自己也不解决第一。
2: 解控职位公司，中国的团队你们俩定十度当天，推木托，考拉西北战最近的吧，休息了东局的天。苏米，三队空别的苦肉三八西，你们都对不对？解控职位公司，中国三队的天空，配置抗力解脱，六单阵列，俺列定休点不谈，俺列损休点吧，俺列战最牛不点不解的，三队空别的苦肉三八西对过。悉尼，国营你们俩也南部三八西，你们都对不对？
0: 解控职位公司目前呢，团员及编组的去年呢，各组的国营业务及各级编组及库里了，送进他几多钱呢？推木托，考拉西北团队这大堂，控制这大店铺用去了，送进下关系的人员。韩正奇，中国人托个的派出所，国营南边怎么的编组的给组织不谈，考拉西北推木公平了，滚地动迁，结果快给开了给，你别人家来解决了几根建议。 中国国家食品监控局公司团六单阵列，年度亚团团三百七十九队员。监控职位公司将目前呢，中国的马教协办团，中国榆林社区协会，中国阳新加七百四十地团，共平安里拉瓜托局热瓦有机电能源。各地监控职位公司估计明年青岛无所及，监控职位公司团中国的。
3: 六单阵列，龙安县中央办三百趟中央的超速救济队决定做了前行。西乡给第三趟，给及这个组，监控职位公司提醒监控局长给从别团所给团员所没团结拉上，无所能收入不是。那么确定给养的鱼的那种，对着屁股的跟倒着鱼的那团，他的听见的声音。

0: 现在团队给国库二位七十七月不是中国德国仓位团队这台谈习近平去团队立家定备近期女局人空派为修建破策对接给重要月经将到女局这些谈AI拆解所团队给人空真正女的军队案问局被文件前月不是 中国德国仓位团队这台谈习近平去团队立家定备近期女局人空派为修建破策对接给重要月经将到女局这些谈AI拆解所团队给人空真正女的军队案问局被文件前月不是从这南门进去过不呀期间研究起中国七座从团艺术去开启第三十个月到我谈不两个白牌中国FGK给客户来启动南京去采国同区七级谈请王继谈三十四年陆局给推送不来国同区七级来托马给我提推送不来解决给谈成就你牌月推送所中国一下下轮南这谈月入南这拉丁米林所四块去启动南京给拍摄仓嘛成年一言生月不是 中国七座从团去拍照签表，南门进去从团绕得远，可能是被从团拉索门西点不行订阅。中国一下下轮南这四块图，穿着点不足不满色。FDK给客户谈，变叫从团眼里去个切入虎大胆呢。FDK亲自做别给客户，我不就我送了过车砸车单元。其他不提大气，可能是被从团拉索用外地个轮点图预备，文件签不是。 中国人怎么能去说着怎么也不满色？他为怎么能去穿着时间硬？城市里问吧，到我谈不恋爱牌中国人自己钱呢？国通区的铁杆墩墩墩个南征切不提，推送不来，赶紧你说谈成就安排了也不谈。到我安排南征去菜，赶紧你说自己谈成就安排呢？到我送对嘛，推送不来，就叫你老怎么排了也不是。
1: 你查了伊拉给总统苏布拉西提一笔进图，你到你资助了，可能是被卓米托班最强的托林领地来修行。三个月前，人生这谈的能够，中国特别单位批给了定年卓米托班了工地单位六零年，俺去查过不是日记送多。那些地，你们这个组给批给忘记账单了，春江秋年，龙个西就跨入为更迭了，他定给领地年话提了，听你开心订阅。 批给个王者呢？可能是被卓米托单最强马拉基，现在家庭都缺了。老家人着实没被欺负他，老单通讯官被紧张提醒，听不听被紧急，早点学会心不急，怎么了？现在卓米托单了，女子破被刚刚拆新月，批给个王者呢？超多美容院卓米托单吸引了，美丽说说他美容我的怎么了？变着了他基础人呢？
2: 切不是这个批给呢？你们学区别完全有不同。批给了立金比完全有吧？批给给充值龙族区别完全也有比我们在那些。那些地点呢？城里谈、老街、边角的街区用的批给东西呢？卓米托单了，轻松区别蛮多些。我那个批给呢？没早晚真不是一个性。批给给完全提，没那么个军队给作为难我个。
1: 那些地基础的亚尔顿体，你把它做基础的长电塔，你们都解决。再来到次，确实做用它，基础就用，满足邻居这个充值，看这些营养，猛些没变，怕难给抗上得不能就是。一个不说是你把它做，给难给长下面边那段套住七八的兄弟给的，急忙怎么了？偏给给充值龙数最多不了，给人去贵些送难多。 那些地，你看中国的村镇的用电算不硬性，村镇的用电这是创建的组织团，猛些这个人不咯，基础批给这个体验，中国的全球代表亚利亚琼瓦通琼西团，空气中国托林老着团，前些不执行忙不了，都是难行，空气中国票都成为老师买了团，前些不给读书了，一门请不到我们些，中国对岸建送团。
2: 落实缺点，年限凑齐的土狗的七八所给太浪费充值了，俺就干那回事。那些的中国的团结开展点不但修建设备，闽南了拍架什么叫被偏见穷完的，电价谈电力的基础考虑级预备开了，中国闽南的让我给西北谈，陆军军人七八谈，特种自动电笔中国的团结七八建立穷完些日子谈。
1: 空气密度高呢？中国的大街铁道部新闻局的情况呢？票都穷行，民办谈效率极端，这边固执不谈，卡车都没了。中国民办给固执派的交警啊，老点居民给加票车不等样，卡车都没几点多。可能是。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你那次为真多人家公干事，谈到人家呢，生活特别的真谛，中央农村人天气就来碰，票价农村团规的区别，你的养业的生意，我们来生做个小看，发生他们行。彭总，我呢，恰恰呢，俺做的六个月，加速营业时呢，来超过节日了，体会三年所收期，开局的这个门店有所收期，路段线里呢，来开局门这块也是有的。
1: 学生天天给来在南陵街搓肉，过些看见人家学习，天阳早点的好给给过些行了。学生下面那天说，人家去学习给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几档做六个中间的给更一百忙，用给过些人都拖的车队前面给南屯停的些热了。俺那样能有，俺做的车主忙不接单，什么不忙不接给，也不能别给六个给过些停的些行。下面那俺那说，俺们都提到这三百来片土，天阳天天。 去唐布森土白地，化个妆，接着去送葬，就在左边车墩前边，孙男性格的丢了票，前边下注的难度的赢了。他的鞋子都丢进水边去了，下脚拉没进来，我留戴帽大娃儿进，准备什么时候把他进去？刚才单位集团陈江你们年前怎么没把鞋拉着？鞋不得来多，而路线的赢了来，你对当做。

你真给就读，我拿做路线题给追单端起。那不听见，忙为路点难，故事在当谈，最近他带杨梅大大的片尾，这些民众属于原来体味，就当那不滚图，图什么路谈，嘎嘎猪猪用为民众一年四季都学个音，我拿做前面的在那，眼睛的借用，连夜时间才。

0: 行米匠人
1: 俺在年长期没必上不正给没偏不难讲几不谈不赢几不谈不当着行几不谈不了没必点呢谈别居上中文中国人都不及西

0: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龙青列前列车卡列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青去让卡给孙女堂接令人列瑞阳瑞最所的列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龙青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听按住推给列前先对呢为了要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力都切锁坑中途云听 APP 破裂囊归不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裂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新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1: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年年中秀谈得听见年三星版你中央密码关于龙天烈空给和给听南年

0: kirang ki thukur nang yu ni
1: ngan chu thiring ki ling si yi
0: thiring ki ling si
1: thiring ki ling si
2: ingye gong gam sa nganam zo ruyang lung chin yin chi ji gyub le gong phege thilam gi char jian gui ti shu be tiring gi ling si si be le zena xian jie zhong ha jang ga ro che le zen di na ni na gu be leng ge li ya sim ju lo ma liu qiao la lu zha ya mo qi ngo li ya luo gi zhen po bei ma ce zhen di da na zhen yin bu de ji li ya gu ruo tin zhe ji cha yu ba tang lu sum gi jie la ku ran sim ju lo ma lu ta ruo ye gu bu li ya xie be gi ge zhe di min nam sim gui qin bu te ba
3: 林杰里亚，我都学你。这次准备去九级人家湖南教育路的前面啊，新竹了嘛？路边前面有路嘛？刘桥那里，他路边给当些别别过来呢。湖南给罗松林给，啊，乔吉那恰恰松，真那里啊，面积姐，乔先生那恰恰松，新竹路面给罗总给决定的给的，我准哪样的？
2: 当古人给，咱们卡拉松要的是怎么？俺俺爹当些节省的呀，浪不的用，没些可能呢。紫瓦塘、红木塔给储备，等不久些，也是节省完呢。俺查找蘑菇去了呀，新疆哈江给，全部投完了。啊，他罗东给在国脱了呀，刘桥那给古人给穿几年，真那里呀，面积些当穿新鲜的，新竹龙门给罗东这边给全部投完了，啊，七折那要的。罗松给那罗了呀，古人给。 在九月面前天西藏节约吧，他出去天艺术拉怎么接？接吧，等到可能给把我下姐姐下酒一年天姐姐了。等到我们恰恰是弄可能的呀，到六不得准备搞不赢呢，准备谈不要给下个一年来来要的。第一嘛在可能六不得准备给接送的啊，但没水给接送你们满天吧，给那个，但水你们好嘛我吧呀，刚不就不有什么大的，哎你啊，听这几个。
3: 啊，但顶着的，四个水顶着特别好的。但伊那里个可能个什么那罗里啊，什么也的，俺谈得不到什么也的，俺那个厕所的个人多了呀，什么东西没事。就这样看来是怎么把俺爹什么，俺就厕所的土子的，给俺讲给全部起来下是。但俺就土子是的怎么，厕所的那罗给，前辈给两个的给团结的，给全部起来下，俺的那就说下。
2: 不然给罗平给在国脱了呀，别为他们写给难听的给听见了呀，我这就学什么？俺那湖南教育路的前面，罗素村里罗林给俺同学们，咱什么路？罗江边新竹路嘛，刘桥人。俺那啥子的呀？伢人就上把什么路了呀？人心都急，文件给什么许多？罗松矿里呢？啥子大个人了呀？俺就罗林给林总，刘铁芳给公我们。 没到达他那先给贴不给的你，拉那老了呀，这样子，俺呀，陆续来中我呀，归家拿去。各地队长把俺身边还讲给钱不贴不出来，没注意那里消息。到路边小白给苏伯呀，大姐几队长把俺呀，你最低月吧，洗到穷。第一个是队长把，大哥，俺呀，罗镇跑白马车，罗镇的，那是你不听的这里呀，有差些。
3: 没些钱是侬罗林给俺呀，他送给大姐姐不得菜，两面都听得起，工资都接着。俺罗不着呀，没钱呢，这个。但伊那里罗林给没些人罗给人都听得起，给全家钱，俺俺拿去。罗林给提到不给接送的，我那阵呢，送给提下去的。给俺村伊那里俺老当店呢，那有没？第一呢，俺呀没钱呢，别存钱给，路都不拿去。第二，俺那啥是得来不得，没些可能呢。
2: 强大，再话，我啥个区别都没给他吃嘞。罗松给人了呀，你吃几年？这年里呀，面具切片，吃咸鲜的，俺那个新竹老妈呀，罗总切片。给你们提那罗了呀，你这有的面具天喜切片，他出去听你说啥子切片？马赛这个俺我下姐姐下酒一年天喜切片，但伊那里给你们提那罗了呀，俺那罗总了呀，呢这边我去特去。第二个是什么？
3: 俺俩呀，人不当不给，但吃开给我也拉去。马上俺六天就接送你了呀，但罗木树里面还没我吧？见那个刚军队上把俺呀爱你拉去。俺那个什么上不得呢？厕所给人才的可能没。 ngarangge sambadne
2: sesoki thukje
3: di
2: yangshi mutha mebe jigdin di thwale ya ngzo miri ni jinde chung shi re dini dyu chunju ji da dabu shi re lukyu gi chugyu ri me chen la seswa sing ye de hajangi chunju ji re ma se kebe tama chigyu re ta yine le ngarangge ngare swa di na lo ya longgyu dinu zam ya shandyo mi dos nyewe di takta charba mbebe jeli ya chwa den re chire tsoe na lo ya dwema tubi gangan yu ma re ngan zu sem na lo ya zewa lhe mebe ji cha dine phuksam lwe ma tam yina gangan gin du du mutu mbe zun ji da kirangi nyewe dan dwa ne hen du pep da ganda renyi gi me zi lombu na lo ya den den wen dan chwa tubi re es je song xia
4: 就是你多家没你上送了到西北那路里啊刘桥里啊湖南给我录的前面新旧路面给录的大多的人家就要的但你那里湖南录的书背给大家记得上吧大家录的人有被骂在录的人的你不差吧啊你这几个你就要写到去哪里第一节里呢刘桥也没刚忙不记里啊怕走太监大家拿着就的呀大家录的人跑被骂在录的人你不差吧啊你这几个你就点击重要的 但因为嘞，库朗个，确实呢，面具那我当确实现在老早那地方吧，俺个老早的看到老多情面事，也是人老多，就是俺面子的也对你有嘛认识的，松下。对上七几多呢，库朗个学嘞，忙不济，能够把它，等到今儿个，今天研究他给他，俺到底掏了呀，所以个，错过的那些，啊，怪难下。但库朗新旧老面具老早那位个，提出的那老了呀。
2: 啊，面具那就是咱把面干了配过了哇，什么些能用的、提前的、就是忙起的，老不可能那里呀，休息。可能军队呢，今年恰恰是那变色看那老了呀，配备搞不有吧？马赛可能给老不中，还讲给也不接了些。呃，等于广东学部那些接送的那里准备还讲给也不接特别些。但老不生给就是那老了呀，可能给老不那老给，老在菠萝说给，留在计划呀，学业一年了，还讲给啊搞不起过来。
4: 空气的东西是那这个农村那边的阴影的团呢，嗯，六个车别给出不进那路里啊，属于马赛，可能给没在那路给，不么做错吧，谈不得，难解呢。路边那路给错的，对你点不起的，不是错不起的呀，不是多难想。刘桥爷，俺那里啊，新竹路嘛呀，九车别给路边大多的人，交别接了呀，啊，真的有吧？你这几个年代去了的，但一年里真的的，可能几张给。 卡卡托比呢？第三个，路都不去了，路个人。但其实俺呀，真的得都是跑买卖的呢。你别急，没钱的路里啊，说规模这里啊，有点个。但现在嘞，俺那里啊，真的跑别钱的意思呢。俺那个就是出了单也没别的，娘做的还讲给，钱不集中。俺南边青羊中，但现在嘞，人家路中买的呢，俺这也要买的是钱，松下。大大的，日本南边的青羊路。
2: 村里开发的蛮久呀，叫我起码的就要一，拿了人也连打错。果然路边呀，修北街里呢，说是给那些的加拿大路边里啊，看的鲜明多。但是呢，小区全部挤挤的，怎么路上还讲给钱不的？但是呢，嘞，果然给金章给地道部给。
4: 啊，今天的这些，库页里啊，刚刚有吧？啊，今天这里呀，他贴上芒果鸡蛋，白鸡里啊，新的库朗个，竹笋的罗里啊，他明显个啊，罗啷么子罗塞个，一个的这些，当拿下。库朗下去那位个，你们提呀，啊，黄个烟云个，罗不着当，给哪款子啊，库朗咋了呀？那边马菜，啊，你估计还讲给钱不去吃下。加上各地的库朗我呢，恰恰是能新个还讲给钱不，提白马菜，等到什么的罗里啊，我当啊，讲的之外，啊，他过来不么子嘞，啊，这里去逛下。 刘桥那个松叶里啊，但这内地我呢恰恰是弄，库朗跑过来。但伊那里提库朗去，他们当年都得拒绝了呀，不要讲经济钱给伢做，钱不中。我们再看的是第三把，金柱给恰我是给金边刘桥给扒了，但人不送不给，我不愿见了呀，点给钱了。库朗个阿姆拉伊那里拿出有声说讲了呀，人大热些，虽然全国话的。刘桥个松叶里啊，但阿朗给，去罗马的也接的。 你怕么你？今晚其实俺也全大大女不是去穷是呢，可是云南里啊，提前说给这点力度，还得是得上把云南的农民的，俺阿姆拉的苏伯呀，全部要的些，剩下。如果这团别接里啊，刘桥的松叶里啊，他可能朋友多了些啊，恰恰啥都见得多。啊，可能我呢，恰是弄英语的，连着看的那些做下月，得做些。 相当中台套的不错呀，即便给你一个老在那些老给你一些松懈。但困难里啊，困难哪边呢嘞？他承担忙活得个自己，两个忙活得个自己，主要工资开的时间绝对三百六。
2: 刘乔姨，但我的心恼了呀，我才给邓局长爷爷用个的生计。
4: 第二，如果钱里开的时间三百，我让姐妈经过差别借给你就挣钱。我让我那想想，老邓局长不急，第二个啊，什么都全部有。
2: 我让我那想想，什么老水得个子里头三百，这个带不上个什么看个老水群居一百个，莫拉几钱都有时间松下。
4: 他第一节里啊，找找个人来嘞，湖南里啊，面对学校，加几个，我啥个听到的突突个嘞，我就是用个嘞，俺这一年湖南里啊，面对学校，这当吃不几多，六这个花样的，干辣的，六桌菜个，湖南别的，咱们的资源那落里啊，下不得我呢，恰恰是呢，拖欠了学校一时间，松下。
0: 生个两个，天地地灵个灵犀是被雷神的，修山大修人。那么两个个木头多，中央龙体人体肌肉力过，不给提那么个雷神，现在还那么三了呢。两个修炼家伙。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진이
1: 디니 두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在新作为龙天新宝林街看不上他的那部车是我出版的在地里主要龙天年轻期给不了空后给龙天托规矩续别总理刚才的设计我的在总机堂年准修建参与营提的林街里啊陆总看一堂忙出中当机车继续预别那不是准备节谁能够是我的呀西入到这两年天南别金堂女为新都西别陆总天谁难度金堂女为新都西入多吉，喜马拉雅日久落到吉，龙秀七天爱也开银别，金堂龙秀尼，有种气我心，穷人没得数，零七个年，四百米西东街街各处开街新别，眼里也急急，他说家贴地吉那么人心，俺就同人年夜的，曾经有路特殊周围，我将给军心疼，看个给周边西别，曾经给亲王。他家给月娃添点木针，秋头给什么卡里亚脱了外不出。我家牛心给胖娃木针给吃别，都看出气色。你们各位云中见不他，他个人呢，你给各段都写了外给几毛钱，秋给苦乱，日时苦惨吃不他，今天从。今天给菜给雨天，秋天公主忙不，一给点不完美都差别给中堂，出木单儿，马不公主忙不，俺给苦涩真正苦涩人了。中年谈怎给搞个开钱食堂，下不为短短苦涩感情。雨天明年，文钱三脚滚不给准七个，那天年新结的米出你给王真吃不能，今天是托把账。金堂重叠了米帐，你懂怎么有劲？熊人下东土别，中国香堂重叠，他们体验不同。人家看俺年，你不拿天干就给用。徐军图下不为灭不灭，送给了墙面土给摸不懂给给了给古宅人是属于。明年给了努吉控制剧本，喜马拉雅日久给金堂龙秀都用年提个西桥边，推木门银边下边芒水人年西出不同。天给钱下边人年军金堂他比修千穷心，勉强跑不出日节转，要能没到下面监督读书又不听你，军给一万超有些多穷。我且珍珠车间各位种种都举办，刚他们来给龙哥哥人家忙不过个月不忙些，两百多差不天马家过不通，龙别团结其中特别面人，千万所体会难度真高，其中有他积极各位经济，我为别用他三百别用配送差不没得，作为团结还将先不有，配喜欢珍珠当年让我团结团个送人。当中央给强子托过堂，给用迷茫给给谁没被着过？提醒来了呀，珍惜熊长尾玉米村别特步。今年初二堂团结少人，那么是老我多给我的比普教穷娃堂。过时，因为制度点别，中国两度对半，日娃堂虽小给看别村里，那天忙错给新给总大连安给我。却不恰对呢，我里啊那么说过写不单，他就快两边弄那熊人图，人家攀着从起间给摸着心都忙了，天马车提给过了苦有苍茫，爹爹日日难，我穷娘那边不有钱不穷也不腻，有天公路隔着两片边直送，街上给赶门来三步先徒弟。不喜欢进军马当空，下不完难，搞笑是兄弟。俺女我，俺大里啊，家车忙不接过边，都吃不夹怎么疼？快给绿车怎么给错？俺们怎么来解决没？自从国边我从俺过了，漂亮忙做九九千年，结果军政行政冷落，别的没不随便，快给没。

ཁག མི མང དང མཉམ དུ ཤར བའི ཡུ མི ཚོ རང ཝང རང དག གི ཚོ བ ས བ གི ཧུ ཚོ ཡུ ཚོ བ ས བའི པེ ཡུ ལ ལོང སུ ཅུ ཤིན པེ ཡུ ཐི མང སུ རིང ནེ ལ ཉམ ཤི ཆེ བ དང ནི ཤར བ ཝ ནི ཐེ ཁེ ཝ དང ཆན བ ཝ ཤི རི རུ ཉི སུ ཆེ ཝ དང རི རུ ཐི ཉི གི ཝ ལ ཉི ཅི ཆེ ཆོ བ ལེ རི རུ ཅི བ ཕན ཅུ ཉི ཅི ཆེ ཆོ གི མི ཤར བ ཝ ཚུ ཐ དུ ཕུ རི ཐ ཉི བ ལེ ཝ ཉི ཅི ཆེ གི ཡུ པེ ཉི ཁོམ སུ ལ ཕུ རི ཐ ཉི བ ལེ ཁེ ཅུ དེ ཡུ ཝན ཅི ཕུ གི ས ཅི མང བུ ཉི ཅི ཕེ ཆེ ཕ མེ དེ ཁེ ཆེ གི ཡུ ཤར བ ཝ ལ ཐེ ཐ ཇ བེ ཁོམ སུ ཡུ དེ ཁེ དེ ཉི ཅི གི ཁུ རི མ གུ པ ཉམ དུ ཚོ བ གེ པི ན ལུག ཐུན གི ས ཚ ཡིན པ ཁེ མི ལིན པེ ཁ གེ པེ ཆུ ཡ ཅི ཅུ ལ ཅི སུ ཡུ ཅིན ཤ བེ ཉི ཅི གི ཅེ གུ གུ རི མ ཝ ཐང ཐི ཤུ སམ པང པོ ཆི ཁེ མང པོ ཡུ བ ཐི ལི ཅི དེ ཐུན ཅུ ལ ཅིན པེ ནམ གུ ཐང མེ ཅེ རིན ཐང གི ད ཝ ང ངོ ཐུ ཉ ཐུ མི རིན ཉེ གི གང པེ ཤ བེ ཡུ ལུ ཐི ཕེ གི ཡུ ཅི ཐ ཇ ཝ ཉེ རི ཅ མིན ན ཚོ ཅུ ཐུ པ ལུ ཁམ སོ བེ ཆུ ཚེ ཤིན དུ མ ཁེ ཏ ཆེ ཆེ བེ ཅིན ཐང གི མི གུ ཆུ ཚེ ཡང ཆུ ཚེ ཞན ད ཐ ཇ ཝ ལུ ཁམ ཡ ཕེ ནུ ཤིན དུ ཆི ཆུ ཚེ ཐི ཐུ མོ མ ཡིན པེ ངོ ཚ གི ཁེ ཅུ ཤིག དེན པ ནི ཞུ ཡི ལེ ཐུ བ ཁང སི ཆུ ཚེ གལ སི ཆུ མི གུ ཆེ པ ཅིག ལ ཅིག དེ ཆུ དུ ཆེ ད ཅིག པུ ནེ པ ནི རང ཇུང ཁམ གི ངོ ཚ གུ བ ལེ ཐུ བ ནང སི ཁེ གུན ཐུ ཁེ དེ ཅིན ཐང ལ ལིམ ནི མི གུ ཆུ ཚེ མ ཅེ ན ཅིན ཐང ཆེ གུ གོ ནེ ལོ སོ མ ཐང ཁེ མི ཅི སི སི ཡེ བ ཐི ཡང ཐུ ལ ནེ བེ དམ དུ ན དང དང གི ཁ གི ཐུ ཅི ཁ ཅིན ལ ཐ ཅི ཅིན ཐང ཆོང དེ ཐི ནི ཐང ཚམ གི ཁེན དེན ཆོང དེ ཆུ མོ སི དུ ཅིན སི བེ ཕ ཅུ ཚུ ཨོ ཆེ པ ཐུ དུ ཆུ ཅི ཁ ཤེ ལ གོ གི མེ དེ མང ཆ ཐང དོང ཕུ ཕེ པ མོ རུ སོ སན ཡེ ཐི གི ཁེན དེན ཐུན ཅེ ནམ宇宙先度从地球送往马斯，有提个宇宙团在从开忙不住月班，鸟开唱个新鲜日。他如若你手里边宇宙从开给金大专门谈开的钱不够，如果话忙不有提宇宙里啊搞不月不谈，从说请个月不月不先穷。从开度隔日露天开始给从说给人工给起提班，准备得不得不。团在给人工谈提醒，团工不打引路说，这个年这些三不给送完。可以我呢穷不穷，这个出狗狗热度及对外过年就钱，可能天马车你不来给给团年，今天出外国，难打明白别人托给月及不心钦佩住。卡上新戏剧节目啦，甚至可惜，从来了人用的区别，专门谈当年吃不连。今天有给下不完金币，可以到玩更多创新。甚至啦，今天有给蒙错南疆，给用米日卡给密码谈认同，加起来可以用别重新打给给，就出给人不样不，落下千百句谈，给米日都安样。龙欧顶住台湾艺人给批改歌，孟西只顾安慰，跳个唱都伤心。却用你重新他改给难度个性别，真谈给余地。安慰再度点把娱乐啊断灭声。有没那里看点有所参加做不同？那里紧张状况下，上岸作业，长马就处作为国母级别的名也不单，不怕出国的人不，感觉给三百多心情。新波林街空头林街内深处不离，西边多吉拉内车南边，金汤女为新都西边六种天气。下面呀，大慈林拉内车南边，坎贝美多吉干边，宁车西边六种天三难度。坎贝美多吉干边宁车大慈林，宁车个用开是引擎，坎贝美多吉加速汽车宁车单独边增强通道。这个意义他们养不加以顾看不不行可多能力为给能心给决定就不当你高了坎布没到重组年是什么重组爬堂光不减的总给六十重组年则与总给龙木重组爬爬面大多有别光不没用丈夫年轻年也用丈夫愁容千百张这是以往丈夫堂则与丈夫不够所给人龙坑山日记坎坷没多难把写进
村多南巴找为康菲美多尼康瑞德苏提为车度点了唐藏给秋唐我上给南克几恰给康瑞农机那一普干康菲美多给吃心香浪度提我索尼宁车王为几个几度点别那么先细致几个别于诺金给我热度写进因为他大理亚给到给孙秀给心康区修正年目吞进王部浪浪度长西塘如南家宝为谢谢公文印所所经替德普恰别所送创作定义文别日确度体会到位我不没人他路拉里洋有过阿蒙布可以给一问给云中里洋永瑞切的你今天你要不告我写日日子靠位的门差不多的要行日的给新南图我听听给进步给他伤心日龙康萨尔肯不没到他所占了吃心米啊那么多天小酒也养年浪浪都着心查都有别也弄脏不宁有种我们公里啊求我心下流参数盘美的有帮体会将宁吃肯不没到有过人年土情更你孙别能总给也拉错了国错不年孙能总给正从冲染四军给背堂杀对行作团结提醒那些团结所正定前行团结提大半个列国模式三年给开局什么点变从没谈与国为唱个细细啊有心气加入重组你认知重给成绩去认知重叠给控诉都行给他们送去给给都差异第二强高本段给蓝段起行跟蓝诺天密西不同空间当给结束长了第一个统一日记几个主席习近平给加入重组从没用力啊成年功那晚年加入重组从没通过什么决那晚时日了不会给每日卡给连接他忙错了呀归家那晚时价值参谋长联给广东组织都切不通，除了在别当给培养自主力的团购也不确定，抗战时期有人的课堂，不再作为批改给留下不中西域。他如果了创作日龙抗战，而新可不灭到热度写不满些，烹饪给日新新部别开灭到家，是听听都写进。他如拉里亚确实参加年批别如果话难记，第个我查真重量用了七星。安稳应急真相改变我度不看忙不喜日中度切达直径日龙康萨写别日记可不没多近米西米亚做那千米进行于这个如果你极度以往错别农村人不喜他你什么区别他有几个车辆日系更不定义了新波林街红土林间年先出不腻，大瓦斯里兰的天南边，坑边美多给干边，宁车西边六种天气。日前个角度，芒车中单，大桥麒麟，索罗库巴，接地西南度。大桥麒麟，索罗库巴。第二，那是顺便大桥麒麟西域。第大度，大娘去看给米西姑娘的个月。从不是用你让俺他念读一桌习题遍。第一，俺你打错麒麟是音遍，从不而将为偶若前的肯定的及国语乐器音些。么么是用你让俺他念读一桌习题遍。第一，俺你打错麒麟是音遍，么么根本是给学习前的肯定的及国语乐器音些。杨文不是用年让俺他念读一桌习题遍。第一，俺你打错麒麟是音遍，文别单独有跟习前的肯定的及国语乐器习习。提到二五年大娃清醒，大娃年落松茸，大体二心心里也三不能心给给不上不习一年同命。你是孔明破年疙瘩忙出度打错麒麟催完力。大桥麒麟给孔明破年在年，俺你可以催为大桥麒麟提音试试。孔明破年，可以俺催给科给两颗星星试题边，大意国有有钱。孔明破年赢，钱呢让马三给用俺，马里亚修白娘娘有糖试题边，大意国有有钱。孔明破年，大钱呢让给俺里亚继续偏头个这糖试题边。
大姨，俺姨母另外吃冬糖，菜母另外给个咱狗头给有这些。孔梅婆娘大了呀，大我呢吃狗糖，俺爹吃这些。提姆大姨细给狗子呢，恐怕看些来狗没干，哦，海外看，我就种种都晓得玩。

丁秀熙了，牛肉不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2016年1月12日，对我们党来说，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讲，还在于强化自身监督。我们要总结经验教训，创新管理制度，切实强化党内监督。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强化党内监督的核心。当前，党内集中不够和民主不够的问题同时存在，有的软弱涣散，我行我素，各行其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不到位；有的独断专行，搞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党内民主得不到充分保障，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权力受不到有效制约，不能你有你的关门计，我有我的跳墙法。强化党内监督，必须坚持完善落实民主集中制，把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有机结合起来，把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以及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充分调动起来，确保党内监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第一，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管和治都包含监督。党委监督是全方位的监督，包括对党员的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工作。党委要任命干部，更要监督干部。纪委监督重点是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第一位的是党委监督，不能一谈到监督就只想到纪委或推给纪委。我们党的执政是全面执政，从立法执法到司法，从中央部委到地方基层，都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我国公务员队伍中党员比例超过80%，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党员比例超过95%，因此监督国家公务员正确用权、廉洁用权是党内监督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现行党内监督条例，监督主体比较分散，监督责任不够明晰，监督制度操作性和时效性不强。要围绕责任设计制度，围绕制度构建体系，强化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做到责任清晰、主体明确、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强同党内其他法规的衔接，把制度框架确立起来。党的18大以来，我们在问责方面查了一些典型，体现了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职必追究，推动了两个责任落实。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抓安全事故等行政问责多，抓管党治党不力问责少，问责规定零散，内容不聚焦。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把监督检查、目标考核、责任追究有机结合起来， 实现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行政监察法要体现党中央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的精神。监察对象要涵盖所有公务员，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强化党内监督是为了保证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化国家监察是为了保证国家机器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强化群众监督是为了保证权力来自人民、服务人民。要把党内监督同国家监察、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同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协调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二，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明代以后有八府巡案，走到哪里捧着尚方宝剑，八面威风。我们的巡视不是八府巡案，但必须有权威性，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推动巡视向纵深发展，根本在于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要重点检查被巡视党组织是否维护党章权威，贯彻从严治党方针，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是否存在党的领导弱化、主体责任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督促其担负起管党治党责任。要以党的纪律为尺子，重点检查政治纪律执行情况，着力发现腐败纪律作风和选人用人方面的突出问题，更好发挥震慑遏制治本作用。要以贯彻执行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提高依规依纪巡视能力，推动巡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巡视全覆盖本身就是震慑。中央一级巡视对象共有280多个单位，目前还有100多个要巡视，任务十分繁重。下一步要完成对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巡视，实现中央部门全覆盖。要继续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报告反馈、整改落实、队伍建设等工作机制。要创新组织制度，内部挖潜、盘活存量、充实队伍、优化结构。要创新方式方法，使专项巡视更专、更活、更准。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要分类处置，注重统筹，在件件有着落上集中发力。纪检机关组织部门要及时跟进，分清问题性质，所有问题都要有明确说法。巡视发现的问题，根本责任在被巡视单位党组织，自己的问题必须自己买单，不能发现问题后还当看客和说客。对巡视整改落实情况，要开展回头看，揪住不放。对敷衍整改、整改不力、拒不整改的，要抓住典型，严肃追责。巡视组对发现的问题，要挖出深层次原因，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堵塞制度漏洞。巡视发现的诸多问题，除历史和主观原因之外，客观上是体制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在管人、管事、管资产方面，制度缺失和制度执行不力并存，监督手段和监督措施缺位。要深化监管体制改革，切实管细管实，做到有力有效。各省区市党委要加强对巡视工作的领导， 确保在本届任期内实现巡视全覆盖。省区市党委书记和中央部委部长主任、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书记对巡视发现的重点问题要点出具体人头，提出具体意见，不能点个卯、表个态就完事。第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同志说过，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邓小平同志强调，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生活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特别是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健全。同时，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政治生活庸俗化、随意化、平淡化现象还大量存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缺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勇气，这既害自己又耽误同志，最终伤害的是党的事业。批评和自我批评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是，自我批评难，相互批评更难。难就难在为人情所困，为利益所惑，怕结怨树敌，怕引火烧身，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怪，缺乏党性和担当。反听之未聪，内视之未明，自胜之未强，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自我批评要一日三省，相互批评要随时随地，不要等小毛病发展成大问题再提，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生活的常态，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这两年，各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质量有了一定提高，但走过场的问题仍很突出。民主生活会要及时开，遇到重要问题或普遍性问题，需要集体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就要召开民主生活会，把事情说清楚、谈透彻。有了群众反映，街道揭发检举，经过查核却有轻微违规违纪行为，就要让犯错误的同志在民主生活会上自我检讨，大家批评帮助，共同敲响警钟。对巡视反馈的领导干部四风问题和违反廉洁纪律问题，要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剖析批评，提出整改措施。上级党组织要加强对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督促指导，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和水平。第四，抓住关键少数，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各级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一把手违纪违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许多违纪违法的一把手之所以从好干部沦为阶下囚，有理想信念动摇、外部围猎的原因，更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原因。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就越要加强监督。严是爱，松是害，各级党组织要多设置一些监督探头，使一把手置身于党组织、党员、群众监督之下。上级对下级，尤其是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最管用、最有效。上级党组织要多了解下级一把手日常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问题的反应，多听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的意见。 党员干部可在党的会议上和干部提拔、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等环节对一把手实施监督。上级纪委要把下级一把手纳入监督重点，发现问题线索及时处置。同级纪委要定期将同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落实主体责任、执行民主集中制、廉洁自律等情况向上级纪委报告。平时掌握了对下级一把手的反应，就要及时报告同级党委书记。要健全对一把手的监督制度，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制度，对集体讨论事项，每个班子成员必须亮明态度并记录在案。要建立干部选拔任用问责制度，做到谁提名谁负责，谁考察谁负责，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谁负责。建立领导干部插手重大事项记录制度，对违规过问下级有关事项如实登记和问责。第五，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党章规定了纪委的三项主要任务和五项经常性工作，概括起来就是监督执纪问责。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委聚焦主责主业，持续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推进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创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旗帜鲜明支持纪委开展工作，特别是要加强反腐败协调机制建设，把反腐败协调小组的组织协调职能做实。各级纪委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开创纪律检查工作新局面。各级纪委要带头遵从党章，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对遵守党章、执行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坚决维护党章权威，做党章的坚定执行者和忠实捍卫者。四个服从中最根本的是全党服从中央，各级纪委要突出加强党的领导这个根本，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推进标本兼治，不断取得工作新成效。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监管好自己，执纪者要做遵守纪律的标杆，各级纪委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纪律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保持队伍纯洁，努力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4: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宗璞的散文《西湖漫笔》，由姚科为您朗诵。
5: 平生最喜欢游山逛水，近几年来横改了不少闲情逸致，只在这山水上头却还依旧。那500里滇池粼粼的水波，那新安岭上起伏

0: 浮不断的绿沉沉的林海，那开满了各色无名的花的广阔的呼伦贝尔草原，以及那举手可以接天的险峻的华山，曾给人多少有趣的思想，曾激发起多少变幻的感情。一到这些名山大川，一滴胜景，总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震荡着我，几乎忍不住要呼喊起来，这是我的伟大的亲爱的祖国。我要说的地方是多少人说过写过的杭州。六月间我第四次去到西子湖畔，距第一次来已经有九年了。这九年间我竟没有说过西湖一句好话。发议论说，论秀媚，西湖比不上长湖天真自然，楚楚有致；论宏伟，比不上太湖烟霞万顷，气象万千。好在到过的名湖不多，不然不知还有多少谬论。奇怪得很，这一次却有着迥乎不同的印象。六月并不是好时候，没有花，没有雪，没有春光，也没有秋意。那几天有的是满湖烟雨，山光水色，俱是一片迷蒙。西湖仿佛在半醒半睡，空气中弥漫着经了雨的栀子花的甜香。记起东坡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便想东坡自是最了解西湖的人，实在应该仔细观赏领略才是。正像每次一样，匆匆的来又匆匆的去，几天中我领略了两个字，一个是绿，只凭这一点已使我流连忘返。雨中去访灵隐，一下车直觉得绿意扑眼而来，道旁古木参天，苍翠欲滴，似乎飘着的雨丝儿也都是绿的。飞来峰上层层叠叠的树木，有的绿的发黑，深极了，浓极了；有的绿的发蓝，浅极了，亮极了。峰下蜿蜒的小径布满青苔，直绿到了石头缝里。在冷泉亭上小坐，直觉得遍体生凉，心旷神怡。亭旁溪水淙浸，说是溪水，其实表达不出那奔流的气势。平稳处也是碧登登的，流得极了，水花飞溅，如飞珠滚玉一般，在这一片绿色的影中显得分外好看。西湖胜景很多，各处有不同的好处，即便一个绿色也各有不同。黄龙洞绿的幽，屏风山绿的野，九溪十八涧绿的闲，不能一一去说。漫步苏堤，两边都是湖水，远水如烟，近水着了微雨，也泛起一层银灰的颜色。走着走着，忽见路旁的树十分古怪，一棵棵树身虽然离得较远，却给人一种莽莽苍苍的感觉，似乎是从树梢一直绿到了地下。走近看时，原来是树身上布满了绿茸茸的青苔，那样鲜嫩，那样可爱，使得绿茵茵的苏堤更加绿了几分。有的青苔形状也很有趣，如耕牛，如牧人，如树木，如云霞；有的整片看来布局宛然，如同一幅青绿山水。这种绿苔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拔，不知当初苏公对他们印象怎样。 在花港观鱼，看到了又一种绿，那是满地的新荷，圆圆的绿叶，或亭亭立于水上，或婉转靠在水面，只觉得一种蓬勃的生机，跳跃满池。绿色本来是生命的颜色。我最爱看初春的杨柳嫩枝，那样鲜，那样亮。柳枝一摆，似乎蹬着脚告诉你春天来了。荷叶则要迟动一些，初夏则更成熟一些，但那透过活泼的绿色表现出来的茁壮的生命力是一样的。再加上叶面上的水珠滴溜溜滚着，简直好像满池荷叶都要群袂飞扬，翩然起舞了。从花港乘船而回，雨已停了，远山青中带紫，如同凝住了一段云霞，波平如镜，船儿在水面上滑行，只有桨声矮奶，愈增加了一股幽静。一会儿，摇船的姑娘歇了桨，喝了杯茶，靠在船舷，只见她向水中一摸，顺手便带上一条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她自己只微笑着，一声不出，把鱼甩在船板上。同船的朋友看得入迷，连连说：“这怎么可能？”上岸时，又回头看那在浓中暮色中变得无边无际的白茫茫的湖水，惊叹道：“真是个神奇的湖。”我们整个的国家，不是也可以说是神奇的吗？我这次来领略到的另一个字，就是变。和全国任何地方一样，隔些时候去，总会看到变化，变得快，变得好，变得神奇。都锦生织锦厂在我印象中是一个狭窄的旧式的厂子，这次去，走进一个花木葱茏的大院子，我还以为找错了地方。技术上、管理上的改进和发展就不用说了。我看到织就的西湖风景，当然羡慕其织工精细，但却想，怎么可能把祖国的锦绣山河织出来呢？不可能的，因为山河在变，在飞跃。最初到花港时，印象中只是个小巧曲折的园子，四周是一片荒芜，这次却见变得开展了，加上好几处绿草坪，种了许多叫不上名字来的花和树，顿觉天地广阔了许多，丰富了许多。那在新鲜的活水中游来游去的金鱼们，一定会知道得更清楚吧。据说这一处观赏地带原来只有3亩，现在已有210亩。我和数字是没有缘分的，可是这次深深地记住了。这种修葺是建设中极其次要的一部分，从它可以看出更多的东西。更何况西湖连性情也变得活泼热闹了。星期天，游人泛舟湖上，真是满湖的笑，满湖的歌。西湖的度量原也是容得了活泼热闹的。两三人寻幽访韵固然好，许多人畅谈畅游也极佳。见公共汽车往来运载游人，忽又想起东坡的一首《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形容他在密州出猎时的景象，想来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吟诗之余，当有更盛的情景吧。那时是倾城随太守， 这时是每个人在宫隅之暇来休息身心，享山水之乐。这热闹不更千百倍的有意思吗？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燕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四集。
3: 我站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啊展。
4: 哟，老秦，我这都好几年没听你唱戏了。
3: 哎呀，接手了深海一号以后啊，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哪能还顾得上唱戏呀？现在好了，老婆，深海一号上了正轨，只待火炬点燃，试运行成功了，我呀就能喘口气了。
4: 你是应该喘喘气了，疫情这么紧，我们都线上教学多少天了，你可倒好，动不动就往外跑。以前是青岛、天津、浙江，现在更远，动不动就是海南。
3: 就原来，哎呦，手机响了。喂，刘助理。
5: 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了水下油管泄漏，引发了爆炸。
3: 啊？有伤亡吗？
5: 目前还没有披露伤亡数字。
3: 这样，您马上给我订张机票，我要去深海一号，越快越好。老婆，我有得请假了，国际大石油公司出了事故。全球震动，我得去深海一号看看。
4: 听你接电话我就猜到了，去吧，我拦你也没用。
3: 老婆，对不起，我走了。
6: 秦总，
3: 赵省长，
6: 秦总啊，
3: 周总监，孙总，
7: 秦总，
3: 你们怎么过来了？哎呀，
6: 听说了那个深海油管爆炸的消息。
7: 是啊，
6: 我们马上就想起了胖丫，我把船厂的技术总监也带来了。虽然已经交接完毕，但是这些天我们还会守在这里，随时准备维修。
7: 对，
3: 好，油井、能源站平台，哪个都不能出问题。
7: 是啊，秦总，英国采油公司发生的这个重大事故，确实给深海一号的安全作业带来不小的影响。
6: 是啊，
7: 我们正在全面检测所有的设备，消除这个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6: 对，
3: 是，大家坐吧。
6: 哎呀，我们坐不住啊！
3: 坐不住也得坐。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同志们，采油爆炸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这次来，就是要和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应该怎么防范。李静，你先说说。
4: 好，我觉得这个事件给我们水下管道作业带来的压力是最大的。海平面以下，水深每增加10米，水下设备就要多承受一个大气压的水压。
8: 当水深超过1000米。

0: 海水温度也从均温十几摄氏度降至约五摄氏度，对油气管道的状态产生影响。到达海底，巨大而松软的沙坡沙脊会让生产设备难以稳固着陆，就更不用提南海常见的内波流和台风天气。在这样的水温条件下，进行深水管道作业，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严格履行各种方案、各种预案，才能遇事不慌、忙而不乱。
1: 李青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当初青岛赵厂长春节期间把工人留在厂里，非常明智。虽然当时多了一些费用，可是春节过后保证了正常开工。
2: 嘿嘿，这个事儿秦总表扬我好几回了。
1: 好的经验一定要发扬嘛。深海一号是国内第一座大型油气能源站海上平台，举世瞩目。 它的安全生产更是要放在第一位。现在，管会桥接、油气输送调试等等，所有环节的安装调试都达到了设计标准。下一阶段的重点，我要求深海一号所有员工不受任何事故的影响，各司其职，确保深海一号的试生产顺利开启，保证火炬按时点燃，用万无一失的姿态来迎接。
3: 正式启动仪式。
1: 好的，好的，红军准备。好，
4: 老婆啊，我最近不能回家了。
1: 深海一号的试生产即将开始。
3: 哎，那怎么行啊？今天下个月七八九就高考了，你忘了？
1: 哎呀，我没忘，但是投产仪式要向全世界转播实况。
4: 国家领导人还要亲自参加，行吧，不回就不回吧。深海一号是国之重器，你能为他做点事，我也光荣。<笑>
1: 老婆，你这个认识啊，精准。<笑>
4: 老秦，海上作业一定要注意安全，能源站平台上的楼梯高。 要小心膝盖。啊，楼下老石油大叔说了，你邀请他出席深海一号的投产仪式，他让我转告你，他就不去现场了，在家里看实况转播。能出油气的那一天，他请你喝黑龙江的纯粮酿造的老白干儿，这是他原话啊。
1: 哎呀，老石油大叔，多好的老前辈啊！你先替我。 谢谢他老人家。哦，马上要试运行了，咱们以后再聊。哎，对了，晶晶回家，你告诉他，老爸很想他。在深海一号一角，那只远远伸出船体的银色管道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里将出现一只明亮的火炬。 它将宣告所有的深水警卫正常产油产气，宣告所有的水下管会正常输送，宣告深海一号试生产成功。控制室里，总指挥秦海，能源站总经理孙立，青岛船厂赵厂长凝视着监控屏幕，最紧张的是水下管道部总监李静。
5: 此时，现场又来了一位神秘人物。
6: 孙总，各路天然气盐管道已经升到相应位置，水下各管会运转正常。
7: 火炬点燃，十分钟准备。
6: 李总监，三号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
8: 啊？
6: 仪表显示 ，FV-2管道阀门无法关闭。什么原因？正在排查。
8: 冯总，您怎么来了？哎呀，这才多长时间，您怎么受成这样了？还能挺得住？听董事长说，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想啊，也许这个时候能用得上我。就软磨硬泡的，医院特批我一天假。好了，先不说这些了。电路检测了吗？
6: 没有异常，
8: 机械动力呢？
6: 也没发现故障。
9: 再测一遍。
6: 明白。

怎么了，李静？哎，我们共事10多年，还从来没见你掉过眼泪呢。别哭了。关键是，在我这掉里，我还找不出来是在哪出的问题。深海一号全国大协作，从勘探到设计建造，5000多名建设只奋战了7年。 事业以后终于一周作业，雪中赶工，来到了今天这一步，马上就要投产了，偏偏卡在我这儿。

0: 好了，李总监，您冷静点儿。
1: 李静，深海一号是全国大协作的项目，有了问题，也是大家共同面对，一起解决。李静啊，我们都想一想 F4杠2管道系统那么多的管子，是不是都需要全部检测一遍？ 你是管道部的总监，你最明白。应该是全部检测一遍，可是时间没有必要全部检测。前段时间不是都检测过了吗？
2: 是。
1: 检测过的，现在又没有故障信号的，可以略过。
2: 应该可以，但是就怕有什么疏漏。
1: 我看过你们操作。
0: 我相信你李静和你的员工，我也要李静你相信自己，该略过的坚决略过，集中兵力对可疑部分做更精准的排查。李静，你们应该有分段排查程序吧？
3: 有的。
0: 好，我看在重点部位用排除法，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其实你比我们明白。 你是专家，先冷静冷静，别着急。嗯，我知道了。冷静下来就好。啊，大家都要冷静，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唐代韩愈讲得好：“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要坚决相信。
1: 内行的操作，是不是啊？方总说的对，大家呢都活动活动，喝点水，或者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咱们呢是在能源站上，而不是在水下，可以走走嘛。啊，这样吧，我们都先离开啊，让控制室空气流通流通。
0: 好，走。
4: 秦海和方总来到甲板上，波涛汹涌的海面，橘黄色的深海一号巍然矗立，蓝天碧海，海天一色，四根50多米高的巨大立柱压住了阵脚，16根粗壮的巨脖巨趾锚链稳定着所有人的心神。二人来到直升机起降平台上，极目远望。
0: 心潮难平，方总，哎，坐一下吧。好，我看你脸色不是太好，这儿风大。小刘，
5: 哎，
0: 去拿件外套给方总披上。好，我去拿。哎，我这身体啊，就这样了。方总，原本以为手术后可以恢复，没想到。 已经扩散了。哎呀，我放心不下深海一号啊！想着刚立项的时候，我们一起为一个设计方案熬上几个通宵。现在想想，真是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啊！

0: 深海一号真的不容易啊，方总，您看，眼前这片海域，它曾经被外国公司定为无油气地带，但中国海油科研人员不轻易言败，终于找到了这片大气田。想想青岛船厂的日日夜夜，那些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焊工师傅们，想想两大组块合龙石的惊心动魄。 想想拖航时遇到的狂风恶浪，想想水下接管的凶险海流，历经多少磨难，终于到了试运行这个阶段。可是，哎，现在这个情况，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哦，对，谢谢方总，您提醒的对。
1: 董事长，我要向您汇报，深海一号的试运行出了点问题。啊，方总也来了，正跟我们一起排查呢。方总去平台，我知道，他对深海一号的感情太深了，照顾好他。
0: 董事长，有一处水下管道设备出现异常，一时找不到故障的部位。技术人员正在排查，恐怕要用一定的时间，也许会影响试运行的时间节点。宁可推迟时间节点，也不可带病运行。如果影响到正式投产时间， 甚至可以暂时取消，这关系到国之大策。明白。你告诉大家，安心排查，不要有任何负担，不要有任何急躁情绪。如果推迟投产，我去请示中央，有任何责任，我来担。
2: 董事长，我。
3: 明白，方总，这里风大，我们进去吧。
4: 啊，好。秦总，方总，李总监穿上潜水服下海了。
3: 他亲自上阵。
4: 是，他接受过潜水培训，水深30米内可以由潜水员人工操作。 李总监说，他跟两位潜水员一起下去。
2: 李静，报告你那边的情况。
5: 找到了故障原因，是这处的管道连接问题。太好了。机器人操作有误差，闭合不够严密，我们再重新加固。
2: 李静，注意安全。
5: 秦总放心，我可是。 女汉子。
2: 你们让一下好不好？拜托了。李静，什么情况？没有，是几条小章鱼看见我们的潜水灯，有点好奇。
6: 故障信号消失，故障信号消失，太好了，太好了！李静，你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7: 火炬点火，一切就绪。
8: 好，
7: 火炬点燃，准备，火炬点燃倒计时开始。

0: 2021年6月25日上午，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中国海油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投产仪式在北京和南海气田现场隆重举行。北京会场、气田现场以视频连线方式召开，气氛热烈。当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火炬熊熊燃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1: 脱水系统运行正常，水路点合格，听路点合格，
2: 启动天然气外输，
1: 转输流量数字稳点攀升，输出正常。
2: 深海一号能源站各项准备完毕，请求正式投产运营。投产运营，是。
3: 我宣布，中国深海一号能源站正式投产运营。

0: 秦总，这是张南海油气田扩展图，是方总在医院画出来的。他说，让我亲手交给您。方总怎么样了？就在刚刚。 方总离世了。什么？方总他……秦总，你没事吧？秦总，这儿还有一封留给您的信呢。秦总，深海一号正式投产通气了。 祝贺你们！你们完成了那么多的不可能，我为你们骄傲。我们现在要考虑向更南、更深、更远的海域挺进。这是我花了3个月才完成的一张南海深井扩展示意图。身体没什么力气，画得不太好。 算是我送给海游人的一份礼物吧。未来还有2期、3期工程，它们可能是一个行星发动机，也可能像一个超级能源碗。底层海域会更复杂，但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海游人都会出色完成的。 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海游人。方总，师兄，我记住了。向南，向深。
1: 向远，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能源站平台正式投产运营。水深1500米的天然气通过海底管道源源不断输送到能源站进行油气水分离处理。从现在开始，它将以每年30亿立方米的规模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 其建造施工过程涉及3项世界首次和13项国内首次应用技术。以深海一号为代表的超深水气田，不仅带动了我国造。

0: 铁基链等民族工业的发展，还让中国的石油事业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坚定践行者。
1: 深海一号打开了一个新的中国深度，更打开了一个中国人新的未来。
2: 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602分，我报了中国石油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我想像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石油人。爸爸，我要感谢深海一号，是他让我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太牛了，跟老爸您一样牛，一样坚定。我不去西藏旅游了，我要去看青岛的海，去看南海，去看三亚的海，那里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四集，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全，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凌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特殊营。
3: 新的一届公干部，下面三九零年炸裂在属于营，听听三九零的党团组呢。
4: 习近平去，北美总统明安来谈，见面那外国谈。
3: 借用邓祖列队兄妹村的托，习近平给邓祖公把罗布江滩六零的具体列队规制写好了。中央滩各个列工级甲级党员列级别制度，连接三部军委过了。
4: 李强去，北美总统明安来谈，接着那外国了。
3: 一人给二里穷年，一人来蹉跎各种美满的蔬果咱们有机举报谈，各级农村迁徙的差别过了所因。
4: 下面听第三局的南团徐振南先生呢。
3: 这个列工呢，别问你去。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在居住年间阿中，毕竟密码粗犷期末了，中国的阶段层面难忘的片片，把人民总统明安来谈见面难忘事。给各级主席习近平去在居住年间阿中，密码粗犷前面重新想法的再过年年，把人们阶层两级集团给各级总统明安来意，让给来阶段层面难忘的各所学不是。那么的国务卿唐青托顶级美教听你去仔细一遍，明安来意。中国的政治学者南京撤诉总统熊烈康给周震堂亲自被部长努尔斯坦撤度被部长所约不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委员中央七校列队委员田康熊烈康给周震王毅堂中央书记处一书记给队委员王小红所各所学位在过的学员。某部热切主干给巴马坦中国改革民主揭露主动签约不是。明安来意习近平给批评我中国密码精准码给十不正如何了信息不能是。改革民主做大信息不得被脱贫不年十不正如何给某些南极做大了是不是。明安来年习近平给点选南华大了让给来改团层面南华的票不行是。各组学位在过年的时期主席习近平谈总统明安来意见面南华是。习近平给中国党把人们改革民主完了并得再往什么预报谈其实总理罗顿区顿住松村托克特帕的松土各度娘娘谈诉讼弱力七八谈推摩托西地娘娘给杂团团长啊塔尔别谈六零大的别改革谈改革派的扎娘给大党进步谈你别娘给七百标准队员中国杂志黑面谈官别空洋给都市阵地八面派的给这话空别动具体他国的亲自给内部开进头交个月中国能谁来提取米七百杂团军军七八谈把马的金币砸着 CGT， 把里面密码用了缺乏，把里面弹簧糖、阿红三家车站了松江缺乏了，解决了他几个缺乏，把里面西雄三百空白糖叠加了，解决了七个缺点，给全糖三百糖密码给最高的学位，让他别空白人物随时突破缺乏了，解决了解决延续的能源。习近平去，他罗尼中国龙安县江安北国组别罗银别。中国超级把马了空白给娘娘娘聚团七十一天杂照一集团空白天你给你骗第二天团聚了工地每去人那天娘聚团偏军接细的进步建议中国团把里面两万集团所把娘团队的结果你别明白了第一特别计划准备团社会给西地团空白期立即特别计划并对于这点能源

0: lukyu rengxin ki chumze toba ta, lukyu rengxin ki pujur chungwa ra zawai gengsun che yu ji ju ba shi. Zhongguo zhuyang chizha bu rikbe xunglu ju ki ju zhang chen qi qing ki. Xi Jinping ki dengzu gongba ni dure saba ra chuo yung ne dang nian yung che pe lep qin la lin ki yu rin den pe chok tum ta, rikbe xunglu ki pujur si hin la, song zhe ni yun qiong che di ma gsi rin lu dengzu ki xunglu sa du ta, pe jie le gui di dong hui rikbe xunglu ki chumze ken jin si gang yin pe. Da yong ki, dengi ni ki tazu rung xin ki tun yin la ngar hui kuwa ding sab lin pa ra gui di dong wa ta, song yung ni tazu du tu ba che pa. 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电台，却用来结合多清楚准台。每日接到的去参加六千的规定动会，多数全部俺们为结合俺们制度之后的，开启了定时被推进电台。俺从习近平的登组广播录像台拉到了采取的测试节来跟开启新的电台，表现都被登组了电台，提着三路人员来听了，哪怕三八台，前期三八，原先没把听进入规定动就信息就不是。 中国中央党给录制，也可申请录音器登组录制部主任宣判。今天节目话，王东奇。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呢，推了三百登组了匈奴解放自卫军事学院。公布题，马克思领导的曾任日本匈奴来中国谈，早晚呢，中非培训使用人力来突破。推了三百了，却用呢当年用七百六千六零吹冲的信息。 第二天，兰陵区孟西店铺谈，日本巡逻局军控什么点有解决不是？他用军事器，当土弹弹，当军用，当台阶弹，当多些动物阶弹，也可多些弹，加他的动会，能力之外空投什么区域？当给古宅弹，当总共几个人才够七八天呢？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推了三百，当总共给村大人心谈，你这人心点别多些三百弹，光不三百，特别三百件，你对七八些人。 中央市政府联联控党委的军电联团的监控监督书记宣判，刘宇飞议。习近平给党组工办他用具体难团配送操心麻辣菜他们谈，再推陆军人规谈。我再推办那团给敦促谈提前根据苦心策划，忙了将被计划什么节村局了，拉林去孟西店铺谈，日本巡逻局用空什么点用。 习近平给登组公办村里谈团办麻辣谈，配送操办囊团，共团结我，拉林去浪子节了国定十连不谈，公布开心点的电台，拉上南大谈，唐赞黑米，跟着苦罗节去推了三百，习近平马上进军统全面安队归西电又不是，六七位推了去，六七位日本巡逻队不谈，六七位公办，六七位将军了你这些。 上面名额谈，热心给推个平时，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六种谈，来到了定时七八谈。马总拉行，每一讲的，作为日本多巴谈，听着一不写了，听着一路讲写不切的，让到俺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了电台，当总共七个谈，规定当的，当去拆下了，那把啥吧，完全没把六九的规定当个写就不是。也可批准五连联控党委去书记宣判，莫天明去。 俺从习近平给党组公布六种谈，来到了定时七九天，名额谈来前推个批去，七夕来跟开进行度几天，党组谈来归来团年，解决了去腾进业务七八谈，比如说来团结女秀健身谈，批阶动画，空白期内场三八对盘，满足概念谈，连锁动画，旁边天牛小区的雕塑动画，批阶谈，第在解决了七个七八所期，昨年来跟来面的，十二点人都团结，团结了腾进业务七天，
1: 俺从习近平给党组公布六种谈，来到了定时七九天，名额谈、列亲推个批去，七夕来跟开进行度几天，党组谈来归来团结七八月，变出了谈基础，表现特别过年批阶用法了，规定动物谈。老俺曾经参加过专业别个业务组局了，今年店铺七九天是举办时，该届七届看巡控军队的德国土谈五连党组来团聚去举办宣判，顶上中旗。俺从六点军民俺习近平给党组公布六种谈，来到了七九天，七夕节来跟开进行度几天，定给你给他做人心给团结了，扩大定时不连不谈，送给你他几多特别七九天了，让他别使用车站打瓦做不谈，老领导会隆重落实谈送这些的，表现特别党组用了电台，巡控马子谈，中央起来去，参加三对谈，团结村镇提醒，大家得叫了这些来跟谈，跟着俺们来把这局了你这谈，给你彻底，结合多片组专谈。 每日加大了去，出动谈，加点也不是七九天是九八十。中国民办安康巡逻厅、党委巡逻看给主任刘红华去。俺从习近平给党组广播六种谈，来到了定时七八谈，我在来团结七八人心谈，民办人心空头七八的七八。当中央去，我在来团结几对七九的去，过去七九，他的派出所他就七八。

0: 做雷顿体我在边就来想的许我他我在年轻人我过村镇切怕我在九十九顶十多动物界他娘这顶十七九他用切怕跟着主编采取我的电台编就他制作 PKK 运用了女秀与贵相对需要借钱的罗电玉米啊中国开局电片我在 PKK 能不妥也不具有影响去不是
1: 第二个五年被问的是给谁去给关给总理理想给采取主人

0: 随军在座台北东华堂，七十七天，平时一起三天都动华。牛松马教堂，他们也被停了，兼给组织了，相对压力来不相对。去年半，琼马团结了兄弟，他们是七八堂，空别着新北各个地区某改变了松江县里，特别长夏陆团结，跨了西北九江马拉组织了，关帝东归西松一不是。明来以，巴马乡里中国籍给咱丢了，自送学堂。 中国教堂编教牛松堂，每周日内开放给伢们来谈事七八堂。琼马入来了，兄弟姐妹，爸妈堂中规之外，就算特别多一套立教了，关帝东队员。爸妈乡里其他女的兄弟，爸妈的岳伯中规没那堂，第三南站街了，第家给吉林小区联系送一不是。吴正龙接车上学院。
1: 这个来空那边问你去。 各局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欧元长给村都厅日结巴，采取着人给按住，毕竟密码操控节目了工作前一把时。欧元长赵罗继续，村都组长那时，村都托各局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村都厅二十八到我筹备，采取出送人台，采取出出人派人，毕竟都操具出大节一把时。欧元长给村都托。 各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村都厅二十八套，从大集中数据切新台，透过级别集中数据切新，协助级别读写的集中切新，提醒罗尼七股塘可有松江集中切新，杰克米孙若干米内集中切新接了垂线切旧塘，西乡给女主集中数据切新了垂线切旧的培育馆去，也有密码推送，那边欧元联行给垂线的垂线切旧。
2: 数据提供台，财团主管人别集中给数据切新了垂线切旧的培育馆去垂线塘，我在集中给切新了垂线切旧的培育馆去垂线。中国民办银行馆去集中给数据切新了垂线切旧的培育馆去垂线。香港民生行政区去黄冈家具香港小姐家具区塘提醒，只有女性区了到江湾下达的级别垂线切新馆去，也是直接款给垂线接了垂线切旧全国段一把时。欧元长给村头托。 全国短片原来欧元联行给垂线厅二十八条，当中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二级馆去，也是直接款给年收入垂线解决谈；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二级了协协的谈，确切追究；年度年收增额率中央给二级了达的谈，农事东阳县塔馆去，也是直接款给这些人来团年收入垂线解决。
1: 建安铁路铁道局垂线拉达的拆除工期，也是直接款给年收塘，沿用的铁路出门的全部组装拆除工期年收。粤港澳科博奇美区的南山重建的古树，香港的集成来年的八塘，澳门的来年的沉水坝，南山来年的拓荡拓坝塘，沉水坝来过年的会，最短来年的拆除工期年收入垂线拆除。 欧元长赵乐继续，哈萨斯电台俄罗斯村镇那瓦坛镇中午出错，两列欧元联行去出错，停九级八的修修过的去，一度年收入垂线拆旧。村民人送去村民托盘过的去，也有密码推错，原来欧元联行去村民托盘写写的欧元联行去年收入垂线拆旧。至于固定过的去，垂线的垂线拆旧所存一不是。 欧元长给村头托，腾东，这次直接款给原来欧元联行去垂线三家的新旧他就拆除去年收摊，至于拆掉欧元联行摊，来掉欧元联行去三家的算了垂线拆一把时。欧元长给村头托，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去重建六十一，原来欧元联行去村头厅二十八到我筹备，采取出送人台，采取来点规制作业，过了年审修一把时。
0: 第二个问题不难做。
3: 给用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行给欧元长赵乐建议，采取着人给记住，北京图，巴尔曼总统明安来谈接待那回事。赵乐建议，中国谈巴尔曼尼尼，日久之心，并对在我什么待遇？主席习近平呢？过去总统谈见面开心难的，中国谈巴尔曼两万集团说不足够了，千贵三百贵人员。中国乡里巴尔曼桥塘领土，这个秘密做大给西端开心的，作为习近平的七八趟。
0: 김치사초균경제바니편냠레띵섭도동화제제디중국타바르메레완직등소바조교로투럽기낭툰균제메바라표숨치소소동도유중국개용미마투소기바르메개제냠제최소단련토펑리망와타캡쿠망웨베레냠레띵섭도동화타침소기냠뇽베레타편중제시르진교로흉능개토중국타바르메제와공비동화라람디친도유지송유부시 미안라이 바르메 중국지기 자툰라 지송쇼와타 남바 긍종기 타이완 랑젠

0: 你天不定被禁忌，昨天学了为新不接，怎么了？现在软米脱单了，女子婆被刚爱拆新月。偏见个完整呢，超度米龙文软米脱单是因了，米里说说他，米龙我的怎么了？边角他记错，人呢，却不是这个偏见呢，你们学习被完整有不同，偏见了立根被完整有吧？偏见给冲着龙子学被完整也有被完整那回事。那些第一点呢？
1: 在地谈老子编织了解确用的偏见东西呢，着迷脱单了，轻松级别忙多些。我那个偏见呢，没早晚人真不是硬规性。偏见个关键体，闽南个军队个错位难安排。那些地基础个亚端体，你把它基础个长点它念不够个。提炼到此，确实做用它基础作用，满足历史界个冲击抗战性影响，猛些没变，怕难给抗上得不能就是。
0: 一个不说说，你把它拖，给南给长下面边那团套住七八的兄弟给的，起码他妈的，偏见给冲着龙族解脱不了，给人起鬼些送难多。那些的，你看中国的村子的用电算不硬性，村子的用电这是创建的组织团，猛些这个人不咯，基础偏见这个天呢，中国的穷举得比亚的情况同穷些团。光给中国土人落着团，真是这些忙不了，都是难行。
1: 光给中国票的军委落不收麻辣烫，真是给多不收了，也没有吃不到嘛些。中国对岸建送团，落不收吃不的，伢们先凑起了土锅的吃不少的天，浪费充值了，那就讲那回事。那些的中国的团员开进点不谈，收金是吧？闽南来跑家什么叫被偏见穷完的哒？店家谈店里的几座苦肉计预备开了，中国闽南人让我给西北谈，陆军军人吃不谈。
0: 特种制度店比中国的团员吃不起来穷啊些日子团，光给秘书干呢。中国的大铁铁都不行，我们就穷啊呢。票的穷行，密码谈效率极度这边，估计不谈卡车都没了。中国密码给估计怕了加油啊，老点居民给加油吃不得呀，卡车都没几点多。可能是比中国密托单就用给国人个那些的。
1: 中国基金这碗绿酒汤，中国蜜托单金松的工地动员标准了，采团我就那回事。他定给领地的热问呢，中国开领地老的区别，热就三不是日子汤。空气依然给酿牛汤送这个，代表老酒站开些生，依然给木臭汤加冻，几个人都这个，冬天前面酿一遍。现在他店里呢，偏见给我们就吃点汤，偏见呢，中国蜜托单给忙都应变酿出了什么情况？
0: 光给伊拉集中的吃多，中国各镇人民内部端不了，菜头俺就拿我他，女局他猛些几个手给接过来，中国咋些解决拿我了，突击些学员一些送多。那些第一，体外糖尿病糖尝甜，伢们来了偏僻，姐姐这个男性做几多日本那个月，光给偏见个王家提，每日用给推磨给王家些都最贵不了，几个用些是给解决级别，每些个王家的最美容些送不行。
2: 光给中国的亚热带、大热带、体外气候因为面对西北大气候，结合体外嘛，我啦，中国边角的团，甚至人力界的偏见嘞，偏把脱脱比热外洋气候有些松动。
3: 眼下，狂四边空战弹起，给技术及偏的大意，十个月前段接着谈论几个。 人力中国的改变，农村都对举不谈，况且他今年人力的三岁嘞，别的代表。
2: 甚至是饮食算一不些，有人蛮松狂，偏的大爷中国的甚至听堂不切心。毕竟呢，广东去深圳拍摊，天天揭阳拍，推云省部的阶级七十一堂，可能是被老早给吹熄了头骨的时间。四边月日小看去，七十一名的狂客，中国南边停热间去，我有那单了，拍摊一部，也不是听堂不切不些，狂客。 中国南边停热间呢，边角去拍摊摊，趁在夜团呢，我们把些边角偏给谈基础电力内部弥漫给电子摊送这几百团呢，体外感穿过有几松多。偏的大爷，中国偏给提，通的派出所满去做了历史动画，没不适应吧？俺们用错了什么穿？中国忙错，经过苏西银装，给可给偏给国领个，长眉轻长去做了历史清白国领话的。
3: 每不出，我碰谈生生跟女娃谈，他们出各处过一趟，偏见给顶帮签约。他前拿选米入村，我前三米配备六岁苦个谈，作为前景偏见给儿童节托育吧，俺了托南穷西送一不行。
1: 편에 다기 중국 피해객이냐면

0: 边角偏角动啊，它卡塞为基础的密测仪，捏巴尔图松针切轨路它，给个偏角动啊，它迷茫的从啊零速动啊，捏巴尔图松针太空切轨路，按错了线索就越接松越不行。
1: 天内大意，中国渔人的密测塔，龙岩桥管，提醒卡塞顿别，偏给特聚集了的呢，雷屯开前了关的大约，狂我陆基森基塔，龙柱查给推出那，密兵几个场所，北准军控塔，女书记闽南了拍下什么下游集塔，狂去铁达尔因别忘去，中国的呢，存在三对塔，安全所准，蒙西之国。
0: 承认边角所开矿机，可能是被安全读书所开挖的呢。中国南北停热前了，约了给新疆南电七人预备，南屯拆卸日结算多。况且中国偏界的伢娘里，俺做了边角偏界东角铁，捏巴尔土基础的密测卡塞塔，松针切过不塌。给个偏界东角铁通的派出所，迷茫的从俺雷苏东角滩松针切过别，罗州扩展切越界松一不是。
1: 况且，明儿给及突破越南切入中心越南，三只起东都江杨氏通过越。中国的尼可能是被电令他，俺们嘞偏见借用为读书开前行动开始行越。中国充满人路，特别胡大胆呢，俺们这个做一个网站了，松江电不切吧，俺去切过你日记他。况且，中国通的派出所给及接诊他，给及这位现在才写了，正确切别门西托。
0: 两门谈纯门前呢，密团别切线，他就切过别，难些几个月。中国俺们来谈推门偏见动物，提醒给科比打完了正确切过不说，打完难些切不提，听个怎么能给我那句呢？开讲心都切完是应不谈，可能是比如老早给科比俺们来了，滚地动人，中国刚才那个体外切不短信，越界算又不行。
1: 偏的大意，听个怎么了？我说过呢，三些盲僧他，真管用怎么去个提日记他？况且，你中国人团队穿他，四片他，他那越南给盲错了些题，越南话体外盲不，团我呢国怎么的？中国西多他，舆论我这特别认为越界送不他。
0: 况且，中国另外网站起不来，卡带图没啷么谈，俺们来体外网站起不来，刷卡去那卡带图没啷办。平村镇角网站起不来，人家给丢了线了，真给给解密中。中国体外生产路段去给及这个冷中国的工地东西，体外开港起为内部准备起居，一起越界算又不是。
2: 加尔梅博士作为年轻人，加尔梅别林图，查真怎么能操进错呢？苏军列里谈查真谈啷个的团练内容为，你去闽南蒙古，每到人女给团长们见面，偏见给特朗普面呢，吹多了钱又不行。从多了就跟南们给永久都安全钱不啦？俄安的你，城镇给南端出不呢？俄罗怎么能给些永久给规矩巧手举行又不谈？苏军列里呢，去开启为偏见教育的牛事。 中国俄亚团关系变成了两者顶色边缘的关键单位体，内部体外切换短信又不行。博士作弊，林正亮作弊，主席华东开。民宿居民团练拥有了偏见作为团长所立标签，是永建给国家切有贴，俺的心偏见切有贴过仓不完美的图片。天南呢，所在苦的有贴，我的团就切有短就有些。 김장소 뉴욕진 시위 코리오 탄도는 소래에 쿠일러 챈댄젠탄 춘

0: 新疆的地图呢，去年被土木批改了，规定动画塔，有人点令他，他给用我级别土木去深蹲问月了，结果看起逐渐定价他，女局定价，那么是更多，城镇建起出口路，根据批改所，可能是标准新起，电路了开的脚板，恰就给做车间车越级送一不是。 也没是秘书干的第六道案阿边刺激人来送，中国FGK亲自找我组别给个我中文送了，国车砸车给其他超远的拉达起给过领域，况且听个松江人路给超龙七十多位给中午，国车车辆单位体FGK监测前某那边阿拉给个给起来看起，中国船只前部的修改了，让人头呢。
1: 在内地的所来建了规模体育塔，连续给各个体育马赛，可能是比如老早给各个编组冲突严厉了，训练体育热情送一不是。那是目前民间的三级班的领军团给球队群组民间开启的是，你些队马的差不破片，各地民间给从前同阿的是南北看一不同，那时候你天南给南北车些是。
2: 进不谈，给把人那数千不动个月别，军都加出了两千把的周边给给不提，两千怎么想的？明确七把人民主革命军训，那时候给俺钦都出个什么所谓的月别，俺认得的七九所两千把的周边，俺的人一个年初穷穷是有几些月不是，伢来呢？三七把的给随军团来开进个车型不谈，出去给钦赞忙不是两千把的点呢？从哪去个月？
1: 伢不明年我是个伢们得托伢主牛啊，伢呢伢主跑马的拉呢，伢们都加速了九年，马年七个月七八天，天天都是在打了拥抱过些几个月不是。人家的王位伢主又把提到呢，加速了九年拥抱忙都当头把春节月末，问伢你为老些人，给不谈改变那数军前面的七十七年，出生天地出道都给不谈，年轻给查完完整七百军队给来个提他，刚刚七十七月。 那时候代表伢不居民问的就那，说不定就提钦赞旗给策划团提个的职务员。那时候给开的家族人专门他们呢，拥抱面积限度。那是毛泽民刚给四十个参加呢，三年提给面对面的国团，特同中国民不人员，抗日不呢，三七八了绕脚的期间，中国民主如何卡，什么就双个别容易些。
2: 没把你不敲进来，内心的尊重我他，敲心心里，那时候跟进不谈，给吧，给不结束，生命在我他。天天扎他的车位，我个不是人心，受不到制约。十个面具看信息给他，他在你内用我三里木一，内把的四个给你面具去信息，老鬼看到四个别个三里木一，生命三分解脱给面家。中国面具如果忙不来不谈对呢，三里木一，同面大将他，老不将去不呢。结束中国面边组织我，过去去别怕了，别准去右边。他就空给人一几步了四个给你面具去读给云。三里木一，中国面不提他你，超不谈几根银了，能不样银？俺做娘们多，什么三瓦他，娘们多内把的面具去别丢的呢，平均完了最多什么钱有几限度。
0: 伊人去总统，分子袭击杨去人家，极端团出动十七千个，伊人伊斯兰出错一个空岛盲区外，伊人他二十三世纪团一切没团前去不谈，抗体二十一人民忙给开往了自古的清明去全是没了，十七千个人是谁也不是。
3: 三个人给，公司里曾年终休刊，迷茫结束了谈中阿姨。里曾跟困难看，吃不吃的那些。下面两个人的模特，我最吃了么多，估计随便。里曾先打那，先叫那说。第三呢，客人给睡觉的订阅。
4: 八岁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他，是不是给车站三不通特别，落地不能抢。
5: 前我对讲吧，差当阿姐名字没改变呢，第三呢也偏到越是。第三呢。
3: 客人去小布奥特约，
6: 谢了，随便接了呀，恐怕加别的人呢，最近落地用途不止。
7: 那个住的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啷个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的单。
8: 第三呢，客人去吃哪样？
9: 看你一碗吃呢，听过人家的偏食当头。
10: 给过去在龙珠杨市菜呢，第三呢偏多钱不要些。
11: 第三呢，对他那么贵都他能吃贵别，吃完喜欢。
12: 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训给，第个给考虑，俺来亚东住不是？
13: 第趟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츠 트바
0: 셰쥐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큐미 케쥐 뎨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你那次为身着领界公干事，谈到领界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龙天年天气就来空，票价龙天团规的区别，你的养业的前行，我们来先做点休闲，把上他们行。彭总，我呢，恰恰呢，做的六个月加速营是哪来超过节日了？体会三年宿舍期，开学的这个门对于宿舍期，路段写了一年来开学门这个一日有的。 学长，天天给来在南林街搓肉，过些看见人家学习，天阳早点的好给给过些行了。学长，下面那天给说了，人家去学习的南屯，路线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开些提到南路呢，
chebe sunam singara dulu phu chebe sabrudi nanu de yela ta de sezi du du ji shu bi hina sha chu la me zi ne o le de mo ta wa chi mi shun be si mu se ba ra chi yu gar se ta we chi ta tin jang ni me ni che zem ni me ba se la zo shi bi de re do a lu se di ne le ni du dang zu a chu yin ta a ge jin ji de la so be cha we tho li gi ne le ge cha kha la khan san ji chu do sham lang na chu nyam tu sunam singara dulu phu shi bi de ji sang ga the do

幸福的日子唱起来跳起来，我们这群老人亲眼见证建党105周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还有山南县彻底设市1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就让我们跟着党走，

Samla

Lizengi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年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拆开了其他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三桥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他的机构的三桥阿江江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给了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落泪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例难归不谈云听协会也已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破例难处置提新闻难也已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难语安住云听难解用
1: 南木给团结，团结给南年年转学。谈得听见年三星八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城立功给团结进南移。
2: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九七段月起
3: 六九七夜间游起
1: 六九七次
3: 六九七次
4: 这个月公开上，谈到人家那三个筹备的阵地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立功，票价农村去，老百姓投资级别的阵地赢。俺那天的立阵总指挥年终修看密码结束赢，第二日那块别模特呢，习近平给推了三杯，中国开卷连杯基础的那个广杯，老百姓集团级别能端卡机，日百姓受益了。平均金九台。长用长电，年来年节气的基金这块白沙金做不了官地动官，基金这块白沙金做不了官地动完呢。明日的两万集团初步组别是真就难赢了。平均金九台长用长电，年来年节气的这段运行期的，出门七八里卡点都没两百台，弱日七八里，南至米七边几个台几个不完了，北里七边做难三百些了，具体的是。几个卡的几个卡的密码呢？推木头，基金之外，白沙的建筑把它归为当地。推木头垃圾龙数绝不谈，推木头便宜的充值龙数绝不，推木头电价跟赠送龙数绝不接起关。几个卡集中谈，查个钱谈，委屈了马队不啦？他这顿占人民不均衡谈，几个卡。

个迷茫的让大气空白的人中人当个切为看完了进去一个偏别能色的提取切把的魔鬼以及常用场地松脚接起鬼怎么连有人空白用具体一个卡机就要把切切人做完它一个卡机对于进步的日本纪律的念书开始为梦想定夺做明年一个层面任意给空白天年的切不达推崇或者从前辈一个现代他推木头空白用完的工地同归一个卡机本不念心啊那天他这种拿走了卡带交给他推木头女秀提贵秀组给了他人家提孙秀的给了我娘们给店家他推木给店家集团给店家借用完的切地娘们给正规给插起把他娘们给给送给插起归中国现在批业娘们娘们借给他这天不的今天怎么能给其的送给他娘们都批业作为清晨四九给广东的送起我他罗天九名安年现在娘们给咋对眼梦稀托几个卡单则对娘们别的就是俺就一百多可能是被弱点之外批业活大当年让一个超的滚他人不忙我冷素间借给亲戚国把军舰面把的推过仓都动了他可能西部的客比超不超本足够一个偏边之外去过也不起不了几乎定力他同样按偏界用为一个偏边之外中心组把的贵别东具体还将天干起我谢谢一个偏边外人直至其次东渡切里他卡点都让人没起不了偏足真久他娘来娘也用的机会中国党二里娃的给这娃年谈点怎么能点给穷你这娃开心的车习时中国党二里这位空白给卡脚前部也不自由过呢你别娘们给孟西托娘们来加激动了他偏足真久给孟西托到米西巴的托他们谈存心切地全面谈娘们来谈电力界心脏切别中国党二里这娃推木托空白动过中国党五十岁娃儿给巧用给特具娘们弱的这碗里人民三点隐形偏准一团结在脱手他娘们出在脱手特具给日点脱手这个几个前辈派给这碗牺牲派的巧呢让几个给搜寻这边送给起不得落子点被夹掉他夹不公开给娘们设备推木头可能是被绝境难活的案学不起起归유럽니니마진긴점링기케진니치인중국당유럽와르기초용기특지로딘지위카조양다니바르도시브치디시드타파르누규르주시베제기로딘지와친부신주바르무튜군디동군보스르기그와라특지기로딘지와딩섭도당디벤저르뇨종탄노르시무자첩시딘자미추베리제구주숨기냠레중시딘도동군中国他国的你人一个枪子电视台他的空白用于西藏的下游部团他的派出所图他国的你亲自借用给内部安坦部的自己的他国的西藏团电力批界借用完的贵别东具体人一个连根的自己在什么团拉克桑偏多狂压新电给都西藏亲自的枪行亲自的装备他国的亲自给切交西藏松年他国的几个部委给这位十多个部团，他国的几个卡中国批业跟交国的弟弟，母体人单独聚集了各司学团，中国批业给出门这个，他国的这边俺来嘛我托不起管，加起也建筑新比几个团里，让一个阶级两端变为丑的，人穷跟男子没工一边，杨他比离开大瓦团，南大电报，杂什么团，拉上新电跟都西松年。北京中心比几个的团结团娘们持续切了东关，中国超马人路火大的特别团老大的七八团，超马人路团超马直属孟西的前边，以及这个咱们松江团、松江人路团、秋季人路的我国前地，以及这次呢娘们跟人路开进了卡带交把的贵宾东关，可能是被浙江马来的九九团组成了火大的修改型，替咱们的七关。可能是被最用的那段看着穷媒体以及读书读完了热烈与我谈可能是被最用马拉普及的穷端里以及读书读完了运动穷为止谈点怎么领土以及读书读完了运动全部穷我谈可能是被人心跟战论你的心忙得着我谈切不及可能是被最用了兄弟谈可能是被最用马拉给普及了

地东局定偏角千不西都缺的缺基业书记习近平给电报了明日给两万集团操控组比他家团部的阵地或者是被绝用没了俺的为长电台陆通的确是偏建筑局的官的同管或者是被绝用没了俺的为长电台陆通的确是偏建筑外的官别同局里怎么你几个不开给用脚给浪家团听不行萨达的创始几个团亚建筑新比几个不保证是他的建筑不穷的给其修建军前面的切入送往里你的年松给其多不修多的维持给萨达的人心电修建军多心编辑的快乐是不见片也定是不穷我提怎么你几个不开给开片团连完二位谈不接我团那段还将忙不是几个制度全部没影响这种还将忙不是讲几个几个女别卡得脚头不是没影咱们的电给乔王二位讲几个卡呢推梦托吹头间的主顾一把他快乐是不人心跟这种人二位讲几个卡呢都不需几个给娘们的见面卡得脚骨几个男士四十组团几个几个几个几个长点团年的节节有你几个忙持续给文字几个团都求了愿或者是比较用马来给普及了规定东西里给自己做给推梦给列队应别娘们就他娘们就娘们就借给咱队军穷钱的或者是比较用马来给普及了他这位到我巧所是文字集团他恰就集团东西我奇怪怎么你他怎么你几个开给迷茫给我的觉呢给自己这个那么他或者是比较用马来看这些也不移民你几个开给迷茫给吹头奇怪不了几个几个写不了抢救亲密中了民用写给写不了抢救亲密中可能是被最近马来给普及了工地的话你第二组七八没赢了特别是六组组不赢没赢的替你推动批给他三十多单推上都动了人赢可能是被最近马来给普及了去给其内单跟军都压力喇叭的参与过吧他几个忙起些团拉巴托，萨达的创始几个团，亚建筑新比几个给热队团，这边阿来常用给村边的器官，俺们这节奏给真正的广东团，咱团苏新都求为，给其这个南团，给其马拉落在电表松江器官吧团，咱们的马金尼比给个从这松江团三天东归来，关键间给咱们的编辑说，这是湖南啊松江器官团。萨空给娘们的男生做不到推过长途动画的规避切规性，业绩基础呢？快乐是不是人心跟展露了卡点中女切了动画？中国人跟着国内几个前辈女把模特锻炼，快乐是不是最近马来给举了举谈？做中南湖大修不谈钢铁的逆天切运营，拖到爬了这么多娘们就谈娘们就娘们就建议，快乐是不是最近我到晚进不谈？业绩指望满足进度九万的特别动画。娘们这节奏机节前点比前轮点把的加标谈，亚的建筑新比几个比阶级列队出击，推测不人心谈，当末切入动画的加标节前运营，可能是比最近到啊三十对偏见动画的规避谈，中华以人民出击节前点比，今天没去谈最近到话题，谈的推入当准备且我团起的，可能是比最近推过长的动画了，中国老主谈中国女秀立即所不运不行。

0: 当局用给比赛三米切巴的托尔东瓦借钱的当地你偷偷爬的松土突然给顿这都给不他迷茫给三天的控股手法让我社区的切配吧娘们那做提吧记得给别人把我借给马克思人路给新进当时的总主持人切过吧提示切不是给总局你当给早晚的右边总局是他这些东西给切不是了当地切给你俺最当你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币早晚浪这些 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拉那美比切不是给普桑他拉那美比切不是给人尼切不是给西路咱们切不是给这个地方谈不解决开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给切不是提给温吞人心小了那当给温吞人心他唐咱人心领特不巧心俺最当给切不是给做供才有提当做供给机规矩呢就不满塞俺谈不了下呢 退入三边当组军超越七十人组军给特区给年内电笔碎不谈巧用的当年军级别作为人心给年团心愿当给七十人组军给当组军给卡脚的偏债特区切不谈当给七十人组军他们在密集版面呢当给七十人组军给车队卡脚的减给钱呢当给组军现代了我们最偏债特别高的人
1: 对我们不仅给三天七八了但能够到那边那天那错作为七年些呢唱完七十人组军七十先不谈七十给错十年明不谈对他明白了这我有心你把他当给七十人组军了兄弟家不谈都谢谢切给他顶住西沙店送给你头发我们敢顿不给七十给贴身电不说他七十给估计的兄弟家吧七十给女不切的动画 切不是跟军官这么说借钱的当用团结机构团采取集团运营的人物机关切不是给卡乔尼当从那当偏见中的那团安谈不行俺最顶送切别切不是给卡乔尼控制人路给普萨姆钱不谈中国解决的被基础人路给团目普萨姆罗加尼给贝特米平接引了当给西泽日本雄鹿团西泽南桥西泽特区接行 当给切不是人组用了兄弟家国呢切不是给

去柜台四句开进电笔两根开进柜子来段开进柜笔动机给拉链出团结用的工地当地当当一个笔拆下卡偷偷爬的这么多阳台笔却不是给卡脚提的短度越不能卡地起柜四个人也听地中央龙城年轻几个立功不该龙城去落不中推出几个人不上台协议项目了母体人这个龙城立功给七日的人先打看他们三个人

0: 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月过年的就比赛，俺去几个书记，俺去什么人的老里也点不硬脱，称颂三对军军前的，给各身边农民人的书下的，娱乐三点的你，六十年人类健谈，托干你，给几件里也举办呀规的，端个烟，就是你端下面你自己留，到我出边去端人去吃住，几个书记习近平。 从文生源、沙甸超过参与公司也得心难忘皮肤疼。团结扩宽图，几口书记习近平去，马就给皮肤疼。团结决心，团结真团结了呀！细心难念，几口身边文明人的书下的，该呀披露沙甸其他垃圾起送给他，赶紧天里看到那话疼。看来给三年提个忙错去，连续百把用脚呀，规矩切板，定脚看你那样是。 几口书记，比如沙甸、地呢，俺就平日去开酒店边，吞了些食。根据呢，看来去开工地哪里呀？不打吞呢，随军去所在谈，停车去所在，送车也不吃不提。吞面前谈，那么近去，从这过个谈，吞有些送药食。龙岩城里呀，从文生源、沙甸超过人的参与公司。 几口书记，疙瘩儿，比如说团结女修炼团结，看来去是一个人包里啊，你这几个太用切心。听着见去团结了再谈，人类见去直接能真切区别，团结去了就谈，团结去不切呢，我些退步脱了起不谈。几个平常去去过不谈，你们来定时去不去？明日去是去谈，听着去这句你们这去，三点团结，十谈日不三笔钱呢。
1: 给个平常去，穿着好大的短袖鞋，从文生源、沙甸草鳖、公鸡去呢。明儿俺就去了去团结，给个汤，社会协助拉咱们俩，吃东西不汤，其中微博呢，国统主席谈起我女性钥匙，连续了规矩级别贴了呀，看来去，若让你这汤，俺团那边所用其他规矩，连日里啊，在女性店面的所用其不汤。
0: 行政忙错，体外忙活，比如沙甸人，他在矿都去不吃狗呀，若让切别，忙错难去，勤去国家也连续吐不穷心，连续七天，每几期，勤长几里也过这趟，啥子几，电力用话切别，冷水上不洗吃药时，从文八路那一边，连绵冲出去呢，俺俺军徒沙甸去，他跟苏格趟，现在进去连女。 提醒沙甸人通知各级，优先了雇主所给，连团执行员。那个年点去那周边呢，老婆也不多些就要是。从文生源沙甸草鳖，连金边去呢，加亚披露沙甸去，老些里啊草鳖托岗去，省内开具什么电话是？俺去外面省内学校的呢，赶紧去给他用去不谈。听着见去。
1: 巧巧的，俺们同各地当地，巧巧的，给客人边外面人的学校去，团结人心疼，送给我们别团电视组托，团结人心去，赶紧连这组车去，比如沙甸，老在苏中去不谈，比如沙甸去，随军在这谈，听说老在宋城去不够接，团结去，苏女神当谈，给及穿着真军，你不切入当营。
0: 巧钱心里，比如沙甸去是没诚实，最后的足够也规定当前，所以巨人诚实间突破他，那在前天前突破了，团结那么简单，穿着阔的水不尖土，脚腕也规定当有，龙王爷批给巨姐，从文生源沙甸超过参与公司人呢，几个书记做团去光不得，从文去比如沙甸团里啥都去，人不脱了巨姐，团结去是关键谈，起来见，听着见见我口穷的谈，随军去比如沙甸去，给及必须要各位，最令人气不谈，生源沙甸去，怎能脱了呀？比如沙甸人团结定西，接着也能获得对不谈，沙都肯定团里，怎能巧属于那个别，谁的看勉强得不呀？给我吃个气头，准备那几么一不是。
1: 下面呀，会给人力去，确的是，去给国体修行。你前平江路进去，原是你们这些来去，新旧草丛堂、直铺、花帐、千千马杆参与公司，你们这套了呀，新旧三笔钱别，牛尾、培育一那毕业期末第二，朝往永所取得规矩，切过操心，该去追看南京呢，熊脚去。

0: 继续接人民托利亚规矩堂两年一年七九月时天地记者去的本西南里亚做一托领域堂加配一个中医人博亚一席堂这些给烟本日堂一个人民去文字七不所期请女一呢必须错过做么样时马木白烟拉到卡瓦奇马拉堂 参别熊秋期归且APP短别切割一百马些前点接站堂西区民政委你为培育毕业期末母体图新旧堂开别切接培给期密室人女AI呢提为得地间图给我呀女秀短别切割一些培给开空期接站同学的当时别毕业期末新一百千年你为培育毕业期末为记来我以中介准备冲突体呢 你都给你生了到我就几把呀来啥操心你都给你做出来到我西班牙昨天前天进去西西堂超级来日没用所来出兄弟天天查到记者催的中介天你催得看起心就团餐你感觉查着起来连规矩给超市改变团餐给感觉推人起来给我谁现在听听催得规矩人里呀感觉规矩不难你今天去跟前的三话所来句去广场继续把熊秋去陆队去一三哪里呀南昌促中亚制度堂出来呢南秋有谁
1: 下面下，连续三遍促进呢，西林最强出力啊！南电修改呀，各地都准备过提三能时。你瞧，突然各种等于基础列团部一，拆成兄弟看堂，针对跟这天，穿着大动具，这是他们据说的前台念头。连续三遍促进呢，西林最强出力啊！南电修改各地都准备过去，来给吃的锻炼。连续三遍促进呢，西林最强出力，修改特朗堂，这归吃的安慰西差土当地。连续三遍促进连续去列车体，最强女去托过年。 平均期年均年均年均节期，基础基础期南北，给人三八呀，六个呀，规定的东西这些，吃的哪里呀？卡在电团，连续三遍促进呢，是人基础期连团卡里呀，年年按数据填呢，当做用期的这趟，连日期做二趟钱，上面按数据填，长久期的这趟，长久期归家节，咋团都吃不趟。 各段南北堂，特别按需求吃当，做二七个点，拆给年周边，错别拆到去修建七个堂，开别七环。当年年开忙活节期，连日期开就两米节，城内吃炸物堂，拆给九宫期得贵吧，城东七镇东区，建议呢，西北塔水区吃顿么节期，跟进崩卡西基性七个堂，卡路外促进长波忙活堂，当月忙活。
0: 扫空西部也举办，创建堂、创西里也举办，南里也举办七个堂，芒草堂、直至七个节气，连日期开就两米节，着南每米今年拆西部堂，西区过去吃着吧，西人拆东、唐朗旁，芒片进行举着吧，一路着举塔边瓦街，跟进崩卡爱基新堂，都举办堂。
1: 茶杯、碟机位、超级地块器、托起看见糖，重新用具器、创看图、装满瓦糖，装满芒草糖，直至七万。地块器块有糖，提醒石洞窗帘里呀，给我七万节气。烈日期明显开就两明年，三节电价器得贵瓦糖，西边窗机器吃茶吧。地块芒片器侧住吧，明显电价器，若是八节，更是崩开西几线糖，都贵瓦糖。
0: 牛肉鸡吃起香糖，床底起床坐也看不疼。牛肉鸡来个期间，形状忙做糖，直至七环。床底糖床西皮苦油了呀，给我吃我解气。来日期开就两明年，床上我们今年去吃这么糖，前边四九期吃这边，跟进崩卡你，鸡心糖对过皮时，连续三遍促进西林最强男娘的七个点呢，基础逐渐滚到起。
1: 推着啤酒坛，差不些些啦。西林酒店去先去收尾，当面去吃东西感应，是只有进口味，来团卡仓嘛，酒店去来个也团结别话哩。看最可不一呢，技术没动啦，来个推酒店，酒店面子就要是。下面呀，平壤群众去新来团结去，并且定价策略去，六段车段来去准备确认。
0: 穷职业确定安全个储备国的性能是。你查培养工种，新来团结起，比起店家采暖气，老对采暖来开始准备，确认穷职业我速度你，确定安全个储备是。就用起新来团结团结谈，你的工期表拉到卡巴姐姐，老对采暖来开了大腿那最突月是。在具备安达设备呢，团结起团结谈。团结起步，比起开年所起，南团大土有别。新来团结起新南年，随着排起，个人是不与呢？空地文职土月时，中华密码集团结合起，新来团结起。

0: 主席习近平期 平壤军中东域区军略委员团曾祖培部长赖教，罗国初别在国亚修炼，其对苏志仪的那月是，赖教以内线囊团，军南京区内密说教区推部萨巴团，浪家萨巴控图阳大区把前年，说教黑影图密东阿团，说教起诉冲突密东阿太用前些，西林里亚西区区开播托巴团，忙错里亚偏不托巴切归。 中队起作业连接团队里亚军队团队亚不前年三路七十七日至七十七日当晚他用配电器袭人民心的电图当晚重新敲用你他给了人的袭人起当作用来团队亚团队电梯接起归中队拉链出去两用团接到他用团开的团年人家创作团推餐图具体 德西清不起别结果定色表谈出刊冲过谈特战冲过所冲拉力别南昌组织联盟团规的动画西电起南团改革动画结合起继续改革一刻的定色动画接起归装队起跟送七十七日当年改起冲队来起别贴心电图动画谈据去年部
1: 那么上不起来电机，突然三百重队，连团起那么三百军器米板，丢丢了固定当地，中盔路基，听着军旗拍起，拉林旗六三百装起，那给三百铁围起哇，不够个有谁？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调就咱们做阿个些月，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外养，配都穷。 所以南北托尼做决断，所以南北托尼建国了，所以南北托尼酿酒，所以南北托尼踏足，所以南北托尼改新，所以南北托尼部队稳住了前途，别碰钱。铁达酿多，中国第二，让你给南北托尼天热钱稳住就完了钱。 中国南北天热前，中国南北界的别碰钱。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人家给苏布产品，谷地给拖在手拿过去了。你呢？刚果给谷地谈，刚果给热酒给拍打的，也不叫拿过去了。但谷地谈热酒拍打的人差别呢？刚果的准备，居然拿到了机器谈机器。不起说了，修建天的那所东阳塘，面积破那么多。开的呀，帕达年扎比呢，不起个女修七十七年，不起了呀，面积破那么些。刚被修三年，规矩七三年的主要是，前阵也刚过了个国家塘，刚过了个热酒吧的帕达，也许准备呢，出看塘，苦做了几层，相当的也不多了。宋内杨特别对谈的军军呢开心不得些了，他刚过的兄弟咱把这个苏部军心团都瞧不谈，本本人装不了讲的呀，吹过谈吧，吹过那这个武动谈偏去谈呀，不么谈几次你兄弟也不奇怪不接谈，心疼多呀，刚过的单位这扩展谈对于看得不起的开心不得些了，心内牛仔的交叉有名多了，毕竟刘在老亲刘女将带着老林一个人亲母娃李伟仪。米仓面熟悉的那组名字为刚果的兄弟牛菜了，几个给菜是有嘛事？今天的那组我了让个苏北人给拍在了心里，刚果的单位牛菜了，存进去各级送下。我呢，刚果的马新公里呀，车站留在也不走过去了。但刚果的马新公里呀，这规模进攻起啊，他刚把亚人叫不说，大公给留在也不走过了。刚果的新差别起了呢。刚来规矩吃不少，得不得绿植也不再难过去了。西安绿植罗布林的绿植塘，地坛村的罗布林的经验亲母娃，郭伯也成功拿完了。军队刚过的准备退走，也许准备呢，出走几个页面里啊，存进去就行。退走的人差别呢，这几百人呢，断恰西面里啊，拿不锁死不谈，表面人民呢，金沙马拉里啊，拿不用死去殿下。其次也刚过的训练中有个说，不次呢。我三个即叉叉四下个渣渣不谈，下面呢，那数我三推不动这当兵呢，不起谈，即硬被碰住了，美军炮把三线突变，推多多，免不定下的，北面这边开枪不得歇了。四个月，天地中央农村人天气给不立功，破个农村去。确定他的当时的人比咱们他些个人，项目了某天呢，这个农村立功给七十的人先打看他们三老呢。

0: California. Jiten sa shong gong gong malipa.
1: Dun dun hoki chi chi nye la go.
0: San jing nyang cha.
2: Singhala jie kong kong su. Shamla san jing nyang cha ge lin cha shu ju hin. Tiendi san jing jing nong du zu an ne. Xi Jinping ke, ma mei zong tong, mei er lei tong, jia mo nang wei guo tang, jiang dang zuo lei duan ren mo cong de yi tu. Xi Jinping ke, dang zuo gong ba luo zhong tong, lan lin da ji yi tie, lei duan guo zhi xie pan. Zhuang tong jia kao lei kong qi, jia qi dang yuan lei xie bai chui de, lian qia zang bo xiong wei guo. Li Qiang ke, ma mei zong tong, mei er lei tong, jia che nang wei guo. Yi ren ji er xue ni, yi ren la cu tuo gao dong mei ba zong guo zang yue jie jue ba tong. Jia xi na zhi 7600 国所银，加姆拉天天三姐姐实体农庄呢，三罗西。那个雷库内表内村，加克杰主席习近平去，在接种人给安卓，北京某某粗工切末，中国的加对村镇农儿陪陪，马明总统梅尔来通加盟农儿西，加克杰主席习近平去，在接种人给安卓，某某粗工切末，从前熊猫再过年里，妈妈加趁娘们现在加克杰总统梅尔来去。让家来，家对藏着农娃，该是需要把戏。难得国母切叶，唐切托，点着美酒，替你自己交友。没有来意，中国来藏着削弱那么些车子。总统用来空给主任同，行政部一部长，诺西堂查的部一部长所有把戏。中共庄恰是就给二元，庄削弱来段二元航空用来空给主任王一同，庄书记处一书记，家对二元。王小红说：“我是喜欢这个手机。”毛鹏说：“恰是考虑，爸妈同中国加快你比加了主动小把戏。”没有来去，习近平给拍着火。中国某某金砖贸易在这热考拉，这些弄啊戏。加快你比做到这些特别多便宜，在这热考去，马人南街热打了这把戏。没有来呢，习近平给电视弄啊台，让家来家对藏着弄啊拍把戏戏。我是喜欢这个年神节，主席习近平同总统梅尔来去，加盟农娃时，习近平去，中国同爸妈加靠你不愉快，本地在外稍不热情，现在做你，让我等下跌住从此，托他把身体，高度娘娘同，所需热烈些把同，他们托现在娘娘家在对端菜案，特别烫，老人大会。家靠东家靠牌让用家大动子马桶你陪你们家写白变成队友。中军在这里面谈更别哭用钱的性质贴。外面爬见这话公平东家贴谈过钱的钱你把我开车拖就给有。中军能死了贴居门写白在对金穷写马桶。把门怎么白在这四句贴把门盲目用了学牌。把门大王桶我共三家恰从了遵守写牌。教学他记得写法，外面四种设备，公平同电教来，经济强国协调，加自动长把通，某某及这个修会，用他把公平人物出现他把写法，教学下级研习电脑有。习近平写，大陆呢，中国老外曾中外派我出了影片，中国学界把满了公平及娘娘娘学堂，恰不是天在这一起堂，公平贴女片女贴。连教贴、通学更贴、每期人脸贴、娘们这堂，片子写真怎么揭开？中国同胞们，两万斤的挫败，娘们的对贴。要看你被某某拦，那是电话切换怎么通？三个解释电堂公平切，那是电话切换门店越界电脑有。习近平去，中国同胞们，娘说他从人数去，青菜食堂，论给挫败初步堂若大实行。这多堂三星切外加些提报跟蹲图小女婿他不接贴日把唐萨通电说金穷写贴腾着热烈了兄弟教苦中国同胞们帮着把穷呢加靠女婿接接浪迹娘着写牌男着囊中写硬牌小女婿连将给了写牌我追恰进火昨年囊中组织了跟着电饼昂冬年把们帮着陪接堂忙做列举了电说写骨中国学期外面采用几个下阵来教学书签写把通穷人这边若是铁外门外短缺写你娘特中国同胞们你陪娘们给当街要不绝对有小女婿扎托简介堂弄着考虑教牌对着公职所写你所写学

查没得独立联络当年加卡尼被某某家开拍堂连叫孙秀丁的协股中国学期把民学看你学为全部学霸球学点等着了跟着当年把民想着也是得快用啊学霸教学下着通天呢把民结靠通某某家早晚堂破解开拍堂通给药解你对哪有没有来也妈妈懂中国本地人在西来逻辑也得联系托他巴尔森特偏次主张通教学学霸通学的年龄节早对我谈穷学你现在家靠怕姐早做若定者完定不足有把通学多年龄节两万间的错把对配就从三百学士学生有中国学期对于人不云堂外面配件电铃堂学的能力来给三百教学学派爸妈学

叫彭家雄啊啦，在问给送些药剂，叫把谁？中共中央赤照部也，日本荣禄局的局长陈启清去，习近平去，党组工办呢，局长三百小勇呢，当年雄协派六七六零一，接着两百徐党同，日本荣禄局彭家时间了。宋哲年金穷协铁马克思人路当作业人路杀对堂撇进了跟着东会日本人路去正在改切时间应撇当用起点给你家套卷让这家团你来我外国顶造联牌跟着东阿通孙秀年他记得特把协牌中国南北停绕进了店里秀用你交靠多钱组织通没得下达起下下老起来跟着东外多少钱不我为加强我记得这话加起了丁少白团里点油我对习近平去当做工吧罗正统老大小主题恰似这两个加起了今年比赛托外当做了点年直到上落人的来顿了能把三百桶协计三百人前没把团结跟着东家演戏就把戏中共中央党给罗家加靠孙子罗林去当做罗学部以主任宣判给跟钱某华王董齐去习近平去党组工办了，提到三百党组了训练教培，在为自送协议营。工办提马克思人路去参与日本军路来熊儿童，在完了中华也培训所及人力了突破。提到三百小勇力当年熊协培老请老来拆熊儿节应聘，老来叫忙着点拨堂日本军路去中共扫墓点药节交把戏。唐军积极也党土党统。当居兄当塔街堂当多街东外街堂加靠多街堂下达东外南面者哇空得扫墓切有当给用过这堂当居兄今日强过些把天呢习校书记习近平去举到三百当居兄去村道让些桶捏着让些电费那些三百桶共把三百掏出三百钱你对些把钱行中央四十二年来空当位去人家来顿了给可客书记宣判刘于飞也。习近平给当作公办唐琼积极给弄对碰死错行马老操唐把通罗局姐让个切通波堂那顿叫端说我咋退步给这可是切盘孟老准备在我扫墓节穿越了老人家忙着点波堂日本人罗家用空扫墓点油习近平给当作公办在这当通办马老通碰死错办弄对公队叫我我老人叫龙家接来挂丁少两把桶公把改签的那天里老宋那么道桶当中来面给这口啊接去对到三百四成家马少杰将从后面昂对古杰两把戏老不起外退老不起老不起外日本融入对把桶老不起外公把也老不起外中学他那这些草莓明阿童来世界推告西行习近平去当做公把罗中统老不大丁少写把桶马总老不起马一扬铁在外日把多把桶点着银把西拉点着银落墙七把写铁让多昂习近平去当做公把来点你当子兄群过堂跟得东你当给下教来能把三把三五七把对劲跟得东古写就把戏也靠配置二零六空当位置书记宣判莫特明去俺对习近平去当做公办罗中统老大丁少下主题明阿堂来是推告西去恰不是两个卡切西拉经理当做堂来归于来对你今日节堂子要不写把通比赛推荐你说写信堂配置东华公配置内东三百对牌盲村给来堂来是东华保面天牛说进就是东华培杰堂连着经济强国协把措起做内连给了媒体人的你都托你端出了堂子要不写你别再托外当最终协把起帮助堂申错别再通过国你培杰用话跟着动画通罗阿曾经强国中阿培国要不组织给了电波下级演习就要把戏要是小小空人空间呢大个头动二天当作雷顿主席局长宣判丁少中席俺最落定见面红习近平去当做公办罗中统老大小主题恰不是这两个改切是了今年点开你去陶卷让这就推你了挂俺为扫墓两把桶孙秀妮他记得特把下级人了用陶白四中闲着大王组把桶老人到位罗中罗索堂送着鞋帖
别在头部当最凶来点你人工马扎桶

中央开了去参加三段堂团了村子连江连学街的连街堂给着我为了把这节连这堂给了学题教考多钱组织通没得下大街这多堂各点要不下去演戏就要把戏中国某某俄空用来空当我学来空业主任刘红华也俺对习近平也当作公巴罗中通老大丁早写把通我在来段前恰似让些通某某让些空的恰把写法当中也我在来段来记得今节起我这下节托他巴尔森特他穷写法当作来段前我在帮助他想得写把通我在年看我过村子写法我自己解决丁嫂的动画接堂你们这丁嫂下节堂中写牌给这这本下水我来点你帮助同先做配接起穷了你说月给想得说这些题落定姐妹我中国切据点牌我在配接接浪不妥要不学习演戏就要把戏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假设是教空给总理李强去在接触您给学者北京某某出空切磨中国家的苍城农儿配配把美总统美亚来统加拆农瓦西李强去主席习近平去总统各教董联特加盟南尼中国统把美这话公平董家来我为强国顶上能有中国说你把美说董联特加靠你不做到也套句捏着来自从许多所见在这搭配董瓦统恰不色铁偏侧野气撒电的东瓦牛葱满脚汤橙子点脚没切这念所敲空气你们的丁嫂的动画界写题中国同把面帮助把众组织来跟着丁嫂动力加靠你不听上经验组织来相对我为了把身体有说你不说我们腾手用的唐嫂写法通公平着进白加靠起他们开篇来遵守写你第二长效龙特起国拉社会居中给马浪组织跟着东古写送有把戏明来也妈妈说你中国几个杂顿拉自从学瓦通中国学堂帮助牛从堂没去人的敲空气娘的唐嫂写瓦通学毛如来拉学你讲你妈妈同中国这话切在电话头外头来接跟你东对有妈妈说你写套你的总体妈妈的右派中国马纳通这些能中姐姐连接不来给了下级演戏送有把戏吴振龙加上脑修有那个来困难被我念去高级级别叫某某听错接了欧阳良空气欧阳长给村的天世界盘在接触您给安车北京某某粗工前目工作协有欧阳长照了记忆村的作秀农瓦西村的一托高级级别叫某某听错接了欧阳良空气村的天年世盘到我储备在年世年里在年壮年盘北京的错机追讨进度欧阳长给村的一托高级级别叫某某听错接了欧阳良空气村的天年是白托从到江城走去恰生通通过这位江城走去恰生写学写配读写江城恰生罗年也写过堂可有孙学江城恰生加靠美穗若学门的江城恰生接来追下下接通四中期牛着江城走去恰生来追下下接不接过去叫某某听错挪把欧阳良空气追下来追下下接三军天国堂切断整个连排江浙江所居恰生来追下下江不就过去假设七条空气追下通我在江浙江恰生来追下下江不就过去追下中国某某俄空国企江浙江所居恰生来追下下江不就过去追下香港民萨三字科企黄冈高国业香港学界高国科通第一这那些可来到上晚前老大写白直接恰生国企直接接来直接下古白中国端午把戏欧阳长给村的一托中国端白接了欧阳良空气这座天年色白吹着南他东你都年了旅中央给你这国企假设西桥空气年色来直接下接通你都年了旅中央给你这来谢谢党秋千追击你都年了旅中央给我这老大通挪色东用剪刀过去也是西桥空气这些雷队年轻人追下下劲儿将啊成路桥大桥追下老大写册过去也是西桥空气年轻通将我们接经济成长前部组织写册过去年轻人
粤港澳库巴签约科技能在中签格式香港界坚持连年发通澳门界连年沉醉牌能在连年拖动拖把通沉醉牌来过年会确定来段连次国界年限来追下下节儿。澳院长赵乐际也哈萨斯天通二十四藏着农娃同志中央这座娘来澳院航空业这座听积极把学测国旗一拖年限来追下下节儿。天母这送去天母以拖通国旗将某某听错接了恩阳联控旗天母以拖通学习恩阳联控旗年轻了追下下节这位国天国旗追下了追下下节所策有把戏二院长给村的一拖他东假设学校控旗接了恩阳联控旗追下三家行着他觉写次旗年事通这位切的恩阳联控通来的恩阳联控旗三家所来追下下把戏二院长给村的一托将某某听错接了二院联控给中期刘奇杰接了二院联控给村的天一年三百吹着钱生通年日也来着国际所教国年是需要把戏那个来困难表年去将某某听错接了二院联控给二院长赵了记忆在接触您给协助北京特马明总统没有来通加成弄话戏赵了记忆中国统马马宁特日前热心本地在我三目地球主席习近平里各校总统同将我感谢南提中国同伴们两万金的作伴组织强国三百国南有中国学里妈妈说动联特加看你不做到也热腾感谢帖在为人子三协法同前前在做金融协法你陪娘们来订造的动画界协帖中国同伴们两万金的作伴组织推绕间脑袋渐渐没牌碰死接错死东队友。中国将某某听错起把们加成娘们的追错当联特碰上门瓦通敲过门外别的娘们的订造的东瓦通乘坐起娘娘别的堂骗子歇着人在接训练脚托。中国懂把面这话公平动画让们的现代约解送有把戏。明来一把人们中国几个杂顿了自动学瓦通。能把抗中去台湾人在社会我国协派主席习近平年对南会国拉社会中国千百人来别的教授许多中国学党联特你陪娘们来订造的东西加看你不乘坐来空间别的来跟你动画通且对恩阳联控通把那所中所见娘们来加起东队约解送有把戏丁仲礼加这脑修有白美总统明儿来也在接触您给协助难得我们切意他们切的骗你某某把位沉睡多的来的确没多朋友把戏那个来过年被我念去中共中央恰似就给接了二元将四岁节主席王沪宁去在接触您北京特你把来也现在部长谢谢儿童加成脑友王沪宁去谢了你懂这个罗主席习近平你你把来罗局长这节加对藏着男女中国东年八零这话题公平堂他接了说片没让年没让拍咋做起他就娘们若定这话来人不能有中国年八零东联合要看你不用过这门呢他就念这过他的把钱着工减重写把通敲色铁片子也去扫的东话我年娘们唐扫别话解析你中国东年八零这话减钱没拍的说是公平着劲跟你当图假看你被盲目了偏得我为来把真的有中国江西追起第一天联系河道门的约解送有把戏细细而且中国罗安参加强国中安排假期我国组特派这是得了徐把通空气主席习近平给我撤火中国你身坐人路停上经济假靠多钱洗的经济事你把拉通中国人在做呢写的两年前在对短线而已忙着做做把戏演片。你把里中国几个在对拉自从他记得虚体。多说抗中时期你把里阿公撒家写你中国人我国写白写过点点别等就没事。中国学动联特你们的假写动画通公平堂他记娘学姐热故写进约解送有把戏。王东峰所假写能学有把戏。德高雷库内被我念去一旦念着钱在接触您被我念去了心态二十学年一旦了没被蹉跎高度没把中国藏有
阿里总统特朗普以华尔姆斯村高在这个年用神国节节演习交把戏。这些人呢是在这周年七七巧遇。年底他们共同敲着马歇牌。

0: 纽约创作接触空气大我顿巴这些写法用为马军能解推荐入工帖接着这些阿古能解得住擦听阿心巴通接着这些加强阿汤中穷建议心巴通大我接着这些写法伦敦布勒帖马军能解推荐入工帖接着这些阿古能解得解擦各住心个有巴通接着这些加强阿汤中穷提住心有巴西
1: 金特措比德西电布组
2: 江雪浪的撒班雷碧雪
3: 先跟大家说跟他们说让拉金特措比德西电布组用雪浪的撒班雷碧雪级别接着年轻雪经营第零天拉农宿呼和浩特中契机没有天空图行出严送下一亿列定这班沿了热瓦没久于普遍狼素组比国的三入农年前农宿呼和浩特中期西城松这组比没有天空部列定门拿无限级呼和浩特中期没有天空图行出严送下一仓建的入路年级空给大家连庆啊所以入路年外宁森年阿巴林国际门度第公年夜也认不完，俺做起干家多，连起俺所以一千个别热个民宿有真多。大家热个没得到穿吗？一切记得拿着东西别，俺去开了着可不用的东西机洗衣。孟初杰下一娘来托东家的呢，呼和浩特中切记没有天空多，因从严送给普遍人说一句多托东西也把谁。呼和浩特中切记菜一托的多下他连死动啊多让宋祖把多向地要不行为地域连给了命令中切用着没有天空多因从严说恰空军都也的孟翠下万女穷长了一处你休假三年了可别错啊多下万这个沿了日万没久于确定下些沙电昂别的下一折特把你折地外同人就把那一点把进休生姐姐跟爹和他同意狼所向着些你没有天空图因从严送下一点严用动力你容更昂三叉四月八就动着劲跟爹动外同下外这个沿了日万没久于狼路将梦夜店的东西呼和浩特中切记撒空舍不扎些他些些你年撒对比那点聚集些把谁如果你家那点就没意图来于村连他浪下动没特把图一千给比人把娘子切话戏剧着着门洞话列千来个位腾有门洞话西殿下也一创门洞话说恰空千不等级年撒对比那点三家尼克价格就认点兵啊塞住些把图当天黑他夸主家等级点击热热营行就黑你最把谁马老来店里落宁长人给热热热终于拿出下黑黑把桶大日行就大街狼所租吧明细容易者他接黑他最把用赞你举着桶念住下黑念梦军的紧黑把脚一路你动你暗旅落实不同一路你动你住落举起东部也都动力协比列着脱衣机当部顿从里加强阿静暗同中穷宁同加强三级所一同中穷替你所所全把同列举强硬他接对个顿从里加强阿静暗住痛的心吧他接对个宁死你痛的心吧孟初杰三叉同热骨协比那点他接女定特意这所动南路族里也认居用下去确定下些边层人在也拿下一人管理你家等级点击四万同下岁来给家人家等出去人你来死动完多当狼所同南路你家级推过冲的动议俺们买了一撮子东西，一口来句一，俺女塞着下这地，一叉一来句一热气，夸激动结结结结结了，一叉水地，人把卡萨通，俺们没头的恰巴，恰空用了恰巴进去，人把生来句一，一的见给多当买了整年，来句这恰没把通，俺吃东把颠过他家的黑衣，来菜两个了，兄弟家你，来有下一衣，男人足够。 使用的成等多加的陀螺你咋也来日腾出就生没有天空之一也就一定见多电影昨年开来生家发展者天空得这些年来年为有多戏剧主持杂女所用来有如有所以来定一档案别的休母两个多可娘来多电影这节来有下一能把三百一点一就能及女把滥用爹爹扎黑嘎空基地多扎图各恰娘你就能舍不你才拖动多偏这切动建议下一个马拉正解时能带着休地大这多加带着人也黑情给吧嘎空你经济电把建议休地张压比让路恰大动你来给电钱加多三七所一从嘛休地大这嘎空的电点人个没几个人个多嘎空几年大这特把黑夜下一恰恰七十多年娘来空多我空给娘来扎起阿静阿姨蒙得动点来空间就以这样的这个所来过你和咱啊我空给从长

捏他把黑夜扎图黑点门那夜连个下夜一连点图你强制贴近这些图卡萨人夜没多连年连门给这件黑点多罗龙的罗马索连错一错夜集团南北夜相对黑夜种子连门农者撒的黑点连后研究整个人一图连年电动图黑路索恰公司然后几人却在年和杂意义人女家图米黑黑恰大动画图人女对策家恰等着点爱葬痛的东西连清安所以一串路的间接扩就图一串一千杂志连清安所以黑黑间对干黑大动物狼所跨上水泥连清安所以捏一黑黑黑笔对挂宁安板痛的东西连面银正铁决一大地捏着图独一决一行就写错干你切于绝业挂住金人把三节人一一拖进狼所做你明显不比连做恰娘娘暗你娘家吧头痛人一一乐进能就业开了家连续严肃研究三家切点建议人一接任随你乐气跨娘进能这把图接任舍不然后继续蒙古为年龄一点人一对挂家乡阿家痛的东家人这种恰吉列定这个原来日外没就位的一点下一能把杀的图没有天空图因从严送给谁就这种列一笔也曾足用所一天娘这丁杀一点没有天空图因从严送下一来跟的东西地位切东西呼和浩特中期没有天空图因从严送聚集人把圣洁大一把反小前移刚大姐们我去列定这个沿了日外没就位切定下去蒙特定啥的动力米切兰就外没动画图切一骂人没动画修切穷的没动画间贪穷鞋底女婿也给真正定的动画图眼恰撒把狼送足把偏女切动进鞋里没修天空图因从严送下一给等撒把鞋的列着跟爹东家银鞋送把鞋空姐列定这个沿了日外没就位狼索经特图女定昂恰大东西库克浩特中切记就任经切没把列斯东外图中一女把跟爹东尼铺片狼路图狼索推过冲的东西列几图反小前记我去切定下些车些过切笔下他爹狼路切定等就啊些把图图嘛人间刻外图对挂胆这把这个团结藏着研究所以狼所推过冲的动力马老恰从外头千里都疼了才都电吧可惜女切姐姐下一夜多当马老你就把钱写的狼路姐你这边容易来电你来电这个演了这外没就位眼泪写给写我这写吧谁先看到不错，今天蒙特尼新疆昌吉克旗蒙村等给地位蒙县都特把黑皮过的塞入农。新疆昌吉克吉木萨尔族罗琼一半，阿里黑皮在这季节宁特昂抓把通，土在建议空把黑皮土萨森别张一，乐其擦擦额及正营业。夜以族正家前梦女者主动阿家三把图前忙个国希望宁图才圣图宁这个动了动语修地以罗吹图空气阿里下夜的若把去中间就要把图别要做话高瓦电的动案建议来了这行业一路你动就按了左边你共给小弟狼路家罗扎地女人人民图女把控门动案图罗吹板痛难签证破把所以年底签你雄妻罗索配接图家开人比云间罗索以比列多娘协济纪念以龙亚共特见面一路你多年暗罗大外东部囊中的吉姆萨尔族蒙蒙吞出家推磨家都主家人等以联合恰从碰你准称雄外家龙阔家蒙翠下万女农就把图落地大外阿班女士连过出境希罗尼多年住了大外结拜连就这里也自也把事蒙错同蒙县这外同蒙县公问这把地聂为罗谢人昌吉克蒙蒙吞错将来恩怨两公给蒙蒙地万正比配接者上路老练丁沙大外同蒙翠下万女人当中嘎切者蒙蒙吞错者推门人带后骗你他接协比狼路休用你恰大动画狼路见动切定见国人见见者老练者就认

说不疑。萌萌蒙做老令大碗，蒙翠囊中者拖进翁家，萌萌吞住者推门一拉的这把。现今翁家萌萌蒙出了这集。节目三二中，罗琼也别当支部书记何延红给。囊中的蒙翠就热过你，推门也转过来就外通。第二年，女女姐姐就罗吹吐在空气的就地。这种设备某某某嘴也啰嗦了点你某人偏把头把黑一截送一把头空间囊中正解千里千大空头如用贼杂空别的大陆空三点黑过空锁切黑落空给这些点落你拆切者现恰休用你杀头落着了如密就落马各家阿姐阿姨了偏把头把黑点总空啰嗦必须头一拍接切某一点不定着人家送一节目三二中，腾着国债以可穷给多当恩怨连供给主人，干着钢给。另外，恰半把马托，提把脚把托，歇歇干，当咋一看就一。大家那点跌到别跌，他接他一记，歇把地，得从你把去，罗梦给上的歉意。一路年冬接落正比空穷点呢，你妈宁可的给抓缺比，那点也比可穷一点。狼云搬不起外通土地里请抓把东站你把抓把说今晚你们也那点梦到几个琢磨错了那些没地方输液某某吞出也吞没也但湖碰你他这些别擦了些外电影可得一路年多年住了总用着可穷你把这就给些空司就业大家安利门那一就给幸运了高绕修把通东浪撒把电话狼云开娘把擦动的龙空就把锁左边空把你比能把别的撒几一夜总得用着人际些难马个过车机动动啊跌多空把大把等着点啊啦雷落从啊多得从机动各家三就说你着琢磨阿动等家落长啦偏把拖把这给人的从嘛琢磨人一我嘛的用啊些些按着钢铁我去我过七栋花葬里电没拿我可穷撒家也把桶宁死满气别得空给彼此拖着休庆行把桶空比人通用怕也挤送一把桶空给土地里切地就要把年骨特把你撒屋东浪找啊就比把桶过让一年嘎恰得把你来了从一半从嘛蒙出脚滚口桶唱别女女姐姐脚蒙身等给几日几送把谁现年用语连没多连又没特别严了三把没用啊一个女人接纳连空也把多连就要不用啊呢其把巧也伤得些些目前中间眼泪中应着不动连空当中呢热过点来连得起点出用语推门一连后碰你蒙出人当中点给用啊些些前马个过车等动俺家动物组成下一的梦一连着从马连着三把桶突然动物这恰做窝跟爹点地兄弟着一点来连马桶藏笔连空恰从人家这年一把事囊住的蒙出家多可切去些笔连念着干念念过足的蒙蒙吞出家推磨到一桶转过电把桶连后碰你点起一把这种舍不打个一把进一把脚祖正生级得空了刚刚也比出现了你们啊恰把些你得是空把也把的得着了唱皮时用这些他把啥就是弄个弄阔路给侬怎么拖滴滴一笔个这插马抓把桶我用脚他就没爹呢七特总七特总代东跟总代也准备七天盖用作些谁期待总给托人可穷蒙博你的大笔弄次多的通缉也点啊琢磨去三叉也比弄个弄阔突接空间挪这外通公用给路个千年路速比暗面建业跨界大家成功古些马拉穷穷一个别的事业丁中有切意弄个弄阔路给弄这玩嘻嘻策略特卡今天年大冬年路给国家没特别可惜也没特别建议年看中赞年点过一句总用是人际艰难成功古建马路机动家门你和杂技只有些把通记得露宿之前就记得只有些年蒙初级三叉七月些比连着的下晚呢落地续一下晚一等就晚些一中面经电着人影当中的蒙蒙吞出一吞门一来后碰你连出些把脚也他冲了些点连着前门松用些一蒙初一下晚女着当中

切者，萌萌吞吐者，吞没以来后狼路呢。长期刻意萌萌及融套融接协别狼路马拉吞过冲的动画图，也让居用给偏女切动物撒爹下他解释。萌出将瓦托托，吞没以瓦托，

0: 了偏巴托伊长期可以人夸某某听出者听某伊容更昂一人的黑点梦也没炸念巴托梦者列入千巴黑年囊住军给托跟地黑黑自然间者日期夸的容更宗旨和他黑点当儿童使用托某某某错热特黑比撒黑点比上巴黑的建议三个南巴措等你点点给金藤出品的黑点本族用黑蓝粉沙板白白黑几笔切着连成烟浓点充满点动产林等你蒙特呢拿出来红给这黑笔连成烟到浓工作经营充满切着落家
1: 那能来听一一次约定你来陪侬检查东西来的些几月来的电影人陪侬参出新年大能经营这么的激烈的
2: 那能人工马老姨大过提茶棚东融出三面茶棚的中干哈就用了茶心的绿皮红布了工地的都老东西的那从马参出的心思的
1: 那能起码姨参出些比今年大绿皮农创始中世界连接的这么的环节的第一节绿皮农对着蒙布绿皮大能接线的心没激烈的
2: 那能你年龄参军也比建议年大了也没得那些嘛对俺看你等着唱歌
3: 对于人物参军学霸人对你们把玩把这些当着在人的白各类用户白我不一年大东西的不爱学
4: 俺能吃提把基因
5: 俺能吃提把基因
4: 我当中的七天内容易
5: 我那东西全在内容易
4: 没多的人呢也没多少事哟
5: 这个要么姐妹呢我稍微吃东西能赚钱
4: 我总不懂七天能等的呢用心加起来啥事能赚哟
5: 如果吃了能动的我只买你的麻子你都拿不我参战这些
1: 记忆天空了一直写你七天即将除了东西中

第二天就多，我给不。终身成就婆娘。现在我坐在这里，大大切个三月农办的呢，中央农村年初一家来看，白给陈郎家终身成就婆娘一别，两千多岁。俺那听的祖兄把多，张嘴把几句，我们一。

在电影个两层电影安全能把连接了但是比上课几个人变成三个块的用语三个七块钱不建议这个能把错的那东部安全别中间三个几东西电影拉萨中切以旅战战出干年八段没理解所见旅战战出的我将把的真多大主笔个蔡建宁，拉萨中介给旅站站处干宁巴托，没理解。所见旅站站处给我存在过的拉萨中介给蒙族人的旅站店内时，处于巴西。我存在几个英语时了，从没着身可比啊。家庭单子希望同，他们个电站同，干别个站，研究员让黑建议，没信了半个黑笔。旅站比本地利用的最多等你加大这块多粗大这块毕竟中期用的总去搜索同黑女林克空都可搜索的推查这块的旅站把人影粗大人在外时第一从嘛给大爷亚龙的加大人明的希望同加了龙戏旅站把同杂车把现在把所给推门的人影尽量切兵啊当家花爷天地个旅站站处给国村解决旅站插电当别来个一来给一进第二轮特习近平苏信弄于党中央给向这一突客图北京中切图江苏中切给给谁没别如何荣雄军拉萨中切当

ཐང སི ཡོང གི དོ དེན གོ ཆི ཝོ ལ ས གི མ རི སོ སི ལེ ཧེ མོང ཚུ ཅི མེན བོང དེ ཉེ ཐང པ ང ཆེ ཧེ ཅི སང པི ཉང ཅི སེ ཉང དེ པི གོ ཉེ ངེ ཡེ ལེ ཅི གན དེ རན དེ ན ལ ས ཅུང ཅི མ མོང སི ཡོང གི ཅོ ཅི ཧེ ཧེ ལ ས ཅུང ཅི ལུ ཛ ཅུ ཐང ལ ས ཅུང ཅི མ རི ལེ དེ ཨེ ཡེ ལེན ཁོང གི གན ཅི ཐང ཟོང དོང ཆུ སོ སོ དོང ཧེ ཉུ ལིན ཁ ཅུང ཅི ཐེ དུ ལེ ཁོང ཅི རེ དེ ཁ中切空都家日夜开来见家如这一把事。人的爹大主笔七几年里才几十年把笔记印染。当别才穷宁动人的囊中切这就记。人的囊中穷者加加几斤给这些一斤。中切用家总去搜索同黑女林克开来同下来的夸落水空都所推查着夸黑绿杂把激动一家一起黑点人的能后的。刘家姐都有功夫之外同咱这集黑松娘才念你拉萨爷刘家和过杨醋姐把带配件用于俺黑如用娘的之外同原本的黑给南巴爷拉萨爷刘家姐为动参与来个三百之一人的来中都娘黑国爷黑松爷人的念于能心情穷同若对邻居带木切完爷咋点子送真正真的人类精子配件更迭着地位明白了明白进行的蒙出着绿杂桶咱这绿杂酿的配件用完容的黑夜大主笔七几年着我存在于念的干的人的着工作暴露桶老在暴露下坠暴露抓蛋珍珠大字明梦所人的囊中永死就走把桶当别下个家讲啊了这一类事今天蒙特尼阿去四川边境查克伊三级机动精英，对那阿瓦克伊架空拥挤列电缆，跟的黑尼黑坑顶脚伊送入沙电的动画电视度，你像三个别阿瓦克哪吒距离巨量大呢？阿瓦克吉黑队拿正重点对策当中黑尼国人也比昂架空拥挤列电搜索了跟的黑别黑坑组整体真正也得三万龙伊。但阿比单就把伊阿瓦克吉当别拿正中间摸安吃主动家连着黑夜巨量大拿阿瓦克吉打落拿正中间一眼看目车三千者把通明海日所岁月昨年来电电力昂别一别没岁拿正摸金车格动格家连着熊比来三年一东部日当把通也差建议多当松修他让老大黑把日光拿索摸解冻出家连着黑把荣用拉索做我同没注意兄弟怕比他让家托供拿客机黑坑比赛托东西拿茶比赛人把摸宁吃宁冻出家拉大黑把所用三组拿茶研究所的黑他家的今天我拿茶这一个激烈的东西拿茶家黑坑黑女郎兄弟黑拿正中间比赛者他在三年级送学阿瓦克吉国人电笔确定见得多恰空黑坑可多拿下一年吧能黑恰见速度送这些的年电机拿正老杂人数千里都特别阿来他就老大黑黑抓给巨熊多千里都特别永久精穷黑年电机东城本身更加建筑比狼路老大些年东城能够大学多等来电来护家把通中空年比赛没来把通年夜东城过对从事老咱们那赞助些年英语是老咱子电通今天建议过些来电毕业拿着来电才一点把通等的女婿也给伊东城三彩桶囊中组织比赛栏严肃协议沿用阿瓦克吉组政所用多当松学级以及建议来电狼所组年仅能建议拿来过些桶不念过去东城所用来电便于女电狼没有进那把桶容用那些所以年卡三万桶囊中政治电力桶偏这桶板严肃协议这球桶马切一点就叫黑坑所有感情硬币年年阿瓦克吉囊用人物球桶的是人物的硬币的黑拉大点球黑年若以中间一米切严格做我中年国家党政桶拉里中间囊中来跟的黑夜将能建议拿下多当松有来点做我

今天啊，四川南充街一黑康松肉木鱼店的董阿土，恰空姐黑康比菜特为偏见了，让的黑衣。蒙特年从业编队萨克业三级级东京营对呢从业黑地来空间女婿也给两股内塞来定别外的人都大主编采集住年从业行前从呢苏瑞别的荣雄客参当切于新泽恩怨天空的三样人把主菜森雄鸡从业行前黑地听议捏的插当研究老大黑你严格龙头作为一对菜东部从那可黑地局给当黑地从那刻一点来空气插满门那些面团就能中个月那次来一些一句把团年过年三车插满小弟女婿一句某某某出一菜速度就能点着了严送一个别龙牙电影引起一点天意给这团给当代从那刻一点来空气你当着马团的那些一点你都把用了各种一把团女婿一句年过年三一来点搜索休息空都黑地来空气年度把年假了赞助黑地杨克家年瓜切于年夜图年瓜切于狼体建设撒户黑地门那黑面图人正着我空把了年黑胸怀就弄了中个胸为年厕所欠用年扎黑黑地年次也年次撒不用怀年龄黑夜明儿从那刻黑地居以弥撒年度把主角这一杨克的挖洞黑把图可用着黑地来空气某某年度把阿家家家生多龙阔得起点你惹得黑心扎这安萨黑地对动南巴更得得休斯阳谷内塞也来电车休白扎这黑夜如休这辆下动特板给人下去行前黑地天人着多当黑恰日夸夜插灯天就插满偌大黑地阳客家若让人着这辆松休黑休切动阿多除了黑店真正多当点餐业杨克的黑笔夹卡多行切家浪多年着永浪家年瓜擦起色年度来着擦起足底前里都腾比过年如秀龙过念了下动特白吃点黑巴多对头的若浪家年家家年面见你扎黑多去的黑底雄天年前就玩年过黑夜明儿杨克家先出这辆电力银巴图你谁来电搜索女电动国人电饼昂别营业第二门特点我去云南边镇萨克伊三级级东京第二年冬年住了第七克三一年的大军镇的地大主笔个才几个人北京一把的人多年浪年冬年住了第七克三几年代以大军镇的门镇三个伊三级强州村的昆明回温村口的地三个年代中期西用途中期人类也过去中期啰嗦驴杂居建议这应该个门啊恰着冲的了休年三个别将着冬令歇歇三个别恰着冲的托你女人把蛋呢干地个大军人的家门这三个地大主笔个才几个年龄才年龄白三几年的门这驴杂店里是别家同马老见着过年空用着对亲三个别你人店站在土容店镜子修路驴杂这些蒙片参与人类一国丁三昂两只兄弟居然大难我村这个土没里下住土容店这点大战这个插电所以农店对于人的来农店都特别大土以容店向店口爹爹云南东四川北中间撒恰所需以那位大概年把家东阿家电击土容店撒起庄啊给这些年龙族家大土蒙索人类念着谁两个人女士托供给切点长处给这些年特蒙给三年以行列天津人出下街图参谋了嘎出荣用工处图那种人面阵地没动给国中民碰工处日过年插点些年没人所随便人图人人娘人娘念着三娘人们念着谁明儿三个年代中期级休用年人正严送图随电天里面具来日东龙下一所以扎这雷电老大黑夜这电站在后面干地大军人的三个级大军人的三个这个图没人所见驴在三个送给这黑夜

大中间的香港同日清人的同大凤金九饼人的宁西千重日清人的大兔年卡多连吧大兔年大片比确定香港地美丽缩进香港同大片同黑饼大片黑米大片送对也香港人来干年比三几年的中西人人的别地杨杰为蔡英蒙太九把决定做些年东明登记单案同东明阿姐东明尼克家住东明杰参穷一组吧同人的就让年轻人托同错切个年明暖差异前年张者同蒙处如用对年够给这外之年过年初九年前一年可门那一人是一个这同人年也过年节对亲家蒙片下一确定三证所以内定了三行命运这些交接时做这口一点点干地大众人的能够做些的些年三年容电图蒙岁月天空空地定三些年旅庆季没寸古把图人年也过程这些了个半下些季没三娘的藏病啊人特的没理所说别人人这娘这定三的东家图忙五百三几年的中期季人年也过娘这些年旅庆节底中期配件了女秀咋把图人年了电力没人再玩对的蒙特的三几年大爷人年也过送大爷将着修建家业就是三个那么错等你跌定跌终身春季婆娘给农爹出马的东茶林等你切磋对岁月呢蒙特呢俺去来共给这些的连成沿道呢三路级等你出马切人落家

可惜我没有送你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츠르 기론제부데무
1: 아랑디 파우진루위 쇼흐톰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三竹兰吉，对那敌人的凌晨呢，国军有那个能动人呢？登个二级省长呢，初二地上阶级班的人呢，前几个星期能动了，晓得三不是干啥些？

当院等孟措南街红瓦娘媳妇儿，一日么的，中暑节孟姐的姑娘子真等了，没得孟措那么人个了。中暑人比李春所说的啥不些些，不是个东西呢？没人说起孟措姐，先把这个拖拉，这把端拖给，他孟子真等娘舅拖，人腾个银子呢，就腾用瓦等了。拍季节，正值一日的啥瓦娘舅特把西药，但木瓦呢，得个别瓦的拖腾就瓦的。 孟措尔德比国内社计划村有，从我乡亲的村路我这个人种起来，经济等这个真的我总是心里，托他娃什么的，孟措南学姐六零年代才的单起了心里，啊孟拉乡的个小伟托米三等的，等这个真小伟一日么学武等，是个用手吃的这个药。

中期能够端的个我端的个人呢？从我想起呢，除了我这个人胸口了归难松茫然心啊，马启腾中期等着不熟悉，路上个讲粗语，我去当运气，你吃了把等啊，孟初三十岁把人穷等啊，孟初也多年说说了没吧。

0: 蒙粗朗哈里也地生一笔粗阿罗登吉吉，前期登根子真的恰不拉东维阿不认子个啥东阿么伊呢？托他娃什么的，蒙蒙蒙粗朗哈里也地生一笔粗阿罗登吉吉的伊呢？第二从我想起呢，粗鲁这个当中克来吃嘎松阿妈那不种的了，菜汤种起他们换着呢，就拉重新阿比嘎新了，蒙粗姐永不怕为他们割独木，但是。 前期登根子真节，过去不拉得呢。种菜呢，等于能干正把等了。点子清清切黑，许多人觉得，绿色把所做那了多合理这边，囤积了排季青虫子呢。点子里这个排季黑青当的，从我想起呢，除了我这个人种起来吃干松啊，嘛那不种的了，菜汤种起换就是排季等了，囤里大几拉是跟得了东位，你吃了真值的几六个，但是。 俺一直不嫌他娃拉当人吧，这个是俺你听的，你这个里人能吃巴当，端出来是跟得了些劲哟。从我想起呢，除了我这个人种起来吃干松啊，嘛那不种的了，菜汤种起，几步当公司，生清季节会也不吃不了当呢。点这个这次了，接了个啥东娃当啊？人气他了小辈，妈咪老多，做那的种呢，配件当娃当啊，而跟住当小口，我出去点这个些呢。 母尼家拉，甚至也母子妈咪老多个，对于点子个东西，啥珍惜哟？江苏也陆续的这个真忙哎，总能还得些的。端的陈库当，这头的苦路少，乡里陈库的有些了牛只不等啊，千里乡里陈库的下皮儿可子个呢，啊，母地不等啊，得了那些个经济，来只不完全的上药。乡西个地库当啊，这头的些的，村里当天边点子个等啊，南边个农村国际书记，六十了，所上些把等啊。 切的门下站这个些呢，他们点这个东西，今天接多的么送中跟干客的几对，罗那个接团菜渣，比干客的些哟。他们永不怕为他们家吃东呢，生杀拉瓦等啊，他们个从拉瓦，苏不拉拉瓦拉瓦书记，来日拉跟得了等呢，他们个今日加速些把等啊，就今个连忙拉人站的离家过这个些的。
1: 蒙粗拉让亲戚儿公站的永不怕完完结上药，啥不接儿跟村拉的呢？想必着急了看守，乡里等一会儿接，来日抢过了扎这个拉跟得了等娃等了。

0: 将领点子的当中看这种吞空的这些的，一天的团里他们进的排挤动物，阿们是单步等有。从我想起呢，初路我这个当中去了车家松啊，马那不中的了，车腾中去吞进了排挤残虫给，乡里所有人被冬里拉是更自巴等，等自己真拉的呢，团里有所有人真巴等，团里去忙错是不动物人很吃惊。 中期他们换句儿接，能力也是个很拉是个不拉些呢。孟初杰初啊，还为姐姐得接了哟。从我想起呢，初路我这个人种起了接，前期邓子珍接，拉了那单词呢，得得邓子珍下话的孟初杰吞起了等，初一时候根据出了两批些呢。邓子珍的，以前呢，俺就接学生学八等，二三年年苦的学八，孟初杰初呢吞些，孟初杰初的学八接下就对着了。 今天呢，所有物件材质性门板，阿们团结统一三等六零单位，写着跟咱啥相等。阿人们等咱这个节，恰是节儿跟村长，咱这个节儿跟村的集中个盆里等，培植节儿跟村的节儿为多年的讨论性质了。今天邓子珍节，你吃了我，村里的乡亲呢，除了我这个人种起了节，种出所收了，没给通他爸等，甚至村特别热望中心有了。
1: 那些巴东孟初杰这娃还为长腾等，中四级中还为叛逆期娃，屯里排挤了还为一切等吧。每个说是孟初杰新班还为积极的兄弟，他们这个挣扎，他们集中，娘们觉得姐姐中四不打不接，才得俺们这能稳定的中心有。

别别，样的提到龙给开心，前边顶多心。原讲就是你，对了，就别不落到忙别不着些个，我做错心心的孤独。第二，就是你当家明确在住了二里塘，看到这每次过节，一个送去老当地的，啥都级别路样，代代些把地呢，我做了这话啥把汤，留啥把些个畏惧之心度。就是你当家明确在住了二里塘，看到这每次过节，人民分别决定路线，代代些把地在哪趟。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现在也公安不上，听见呢？谈到相处的真的呢？中央农村人群积极不打工，培养个千百人入员，每届有助管的些的参与。俺的前所就往多次的呢？听的每届有助管的参与呢？人类给萝卜的，给些西北的土鳖，那种毕竟是西北我们西北些属于。 这一部剧习近平去人类军军空别动位学没村的拖拉呀，人类给萝卜汤跟着苦了心，别不要就这一过年，俺就退了别的王位，人类十八推摩托杀掉好大钱的，中华民族给听了西北族群七个月心，难得难遇。当给促进逐渐往错村，毕竟去监狱给人类定的族群级别，索性集团冲击级。 雇凶他亏你一些呗，即中西西的兄弟。陆军有人点兵，那位人脸他，配送错了定时被杀鸡人脸，开军五千退兵，毕竟是人脸。即便先把他打了，杀掉人脸即说被切脱。陆军人脸送军军进他，比赛退空被你平均送的七八趟，退了三八了，没退到军进他，我一空呀。
1: 熊掌三对在前呢，这个前面也是人类的萝卜汤，每句人类的那把看了我不吃药。人阿爸养自己肉质的对味，经过村委王所多龙起，孩子上班专门注意看，只就陆续自己出阶段。
0: 特别节目出了几个人写，可把天难给，孩子上班呢？他的第二名期冷静度有别，万一上不提的。个体对，毕竟呢，杭州跑的去，免税处前边今天出个了，老早也今天出现一看月经，出现一说白俺的去了，连线年末娘生不出月月把他，上边这么多，民族一肚子气性。
1: 据报呢，参加西行啊，盘着从容去一百日。有人呢认为，南国啊，马可波罗村啊，内地呢，这边托起出着退休的重庆的新不行吧，妹妹的，重庆是给陆军人的呢，重庆的年久的这么多他，该就也村的南边村级接应不是。原籍的也是，对了，破产他。
0: 接不了重庆几百七十个月吧？天，天给北京重庆的去，今年没点吧？他，开工路灯去了，可怜没点呗？那么，没些订阅吧？的，他啥呢？点不赢呢？北京去基地去，那我有破产局的，也一个中国中西北一个的出票吧？他，天堂北京重庆的去，长安三郎县西个，也一个营州市西北一个的出票。
1: 基地的创建的空白的对联，模特图，起初是女性参与吧？他，强调是女性参与，冷地图，中国改革不是抗，我们的去了，中华以人类的两上抗力运行，老外的女性冷地图，担心南唐给苏一民，学生单位重庆食堂招完了，确实参加也关注了各所学校的艺术默契。
0: 小路地段区别，长安中学给冷具体，中国三边陆军批评他，控制他们的白天。首钢三边南面边，根据二三制作机，严肃他，重庆的电力配备，空白机控制不住，不把拉住抗力参与。重庆的基地长新用吧，重庆的空白他的新街吧，下着重庆的培训推着他。
1: 六级凝聚一百多年，毕竟重庆的中华与西北的中共铁路明年把它下列行三个月，人类军队人心抗力运气月。铁杆的月别，重庆人的他，人龙人的，卡中给集体人的建立，重庆的陆军的参加了军人七十一百他，三十天的进行，三十天的操弄中的闽南啊，苏中抗力七十一百人，毕竟去。
0: 中华以培训水军人来了，这些我来也不起不他。培训我来我咋的点把钱呢？中国推进体责任都吃不他，中国西九体责任给卡地套，这当十度吃了钱余。本来毕竟跟着奥泽政策以雇主他就只这个套。年啊，给年米出别，推进你是多次推进呢？长度不白，莫不就出要怕了他？军事松心给没接触了呢？再生加强参谋长呢？期待给东升局怕了说，老个三百人呢？中华以人类的凝聚，没有把几个面。再把外边兵墩墩给苏联了，结个结结诺同的苏联局了他，抗战留在他。中国人类的自然稀有元素，这把切切，可能是被去年搞不起啥球的。这里啦，中国居民也以往出去我把它。这里啦，退了三百，中国怕被人数它，我也空养的几个亲友，念不着看的我把切一把你。那位这里人不谈。年着日呀，他妈说，开学点别人类存在了，人类年着个推磨每一遍一往出去，这家都爱把他。毕竟去，我也空养的人类数年，看来我把钱有。毕竟从前都说过，人类年着他，别人的成为炸弹的，看是看来统计有把人。陆军人类的设计名叫三度当年，陆军人类的。给着学徒教的，毕竟给底部三百洗出把汤，苦个三百汤金钱呢。那种人呢汤，杀鸡人呢，毕竟给酿酒人呢，杀对人呢在作用成就，酿多百姓就不赢。清华院博主的那年汤，一喝几在起，一勺汤忙错了，过不去把汤。铁卡了，听完过去完，香山杀鸡陈述可以说了。接下来九年，九零年北京去南通北那把车站，用手摸把车油。你为落些人呐？北京去劝阳塘，九零点北过年，我端上松酒啤酒吃了汤。三姐那年娘说松酒啤酒吃了当我。三姐她三弟皮鞋里面贵的胸巾当我汤，当做姜汤，结果没住，中国三百五年把姐。杀鸡人类的决定作为预估全部送走呢杀鸡人类整顿接着他杀鸡人类三句杀中切的也是杀鸡人类通过顺序接把了各地抗力当有把这那么六岁的了人一个错阶段杀对其行于从归下面错跟人别差不多错趁机丢给了他各追当领忙着日样当局对个说，就在那边，草根人把出家十八天没签约了，这个区别继续超过中年，忙着给三百人内的必须脱完，靠着军队们贡献一把人。

0: 真是被组织力主穷于铁塔切记地组该炸却不记不塔近期改新西北从大脱轨前年将到团结给电报热追前为局团结给北侧塔北大给偏者盲错给拥抱者送个透露情绪崇明王洪顺起勤起实行无家塔祝他咱们娘来看起马看难受不塔无时开报国团结给主单只能年冬革命艺术张个罗开报国体检他咱们穷于空气听了三星地板能出点鬼心米特的电别马内讲托为罗吉勒拥抱忙不迷他家心这点年千米贵板罗就读贴杆开报可是几个月特多军徒七喇叭举球别从我年时里马电板艰难推动这个月季绝不是你懂革命你是这样的罗娘来看起从没开报国际送给建筑国家给不提你娘来看祖村起开报国家家庭给不提隐形人最前的开报国家给别为唱国际你懂来给你天为新推起开干啊特最前别年过女不嫌不谈开报电报没别刚爱别的社会从没娘来看图修车加车加新语娘来看起南北新推了水军起团结起当列推给用完若然前的娘来给别东西吃不谈从没体外忙活心累了点点从十台给他把牌出去给人不妥给给规矩切语团来批给了兄弟给不谈推送是吧眼天从最当着不易是人最重了母体兄弟给你查我记归了特别最重那么扩大对的与南京的国内基础给你去他慢起对了多入他给我他最是这些他谁特别切不是从最当起步从的松塔六千七所给人路团聚年不切的中华民系集团错别都是电不足的做港图前年是人增速给卡中电都当于铁塔切记清水足用腾进切实前年一路清山所界定塔相对切别切过年外塔年团三年塔艰苦寻迹所给都是吃炸切吧忙错了一路清水足归不塔一路追上去那么三百多归班足断切不是明儿西伯眼天创作清晰清断典型预算一日点不谈没事卡给忙错去团结他错位处偏去容忍他清晨几单在我手边扛三团结别特他西团也团结那么三不是我心语总有了卡巧个西伯眼天创作党支部书记获胜军旗娘们看起他当初在托入库大当年实行土地来团了母体归地东于他才是特别性看南站了爹年出不麻辣他那去着人新出镇别东南所孟西之贵就用你聚集人不切的主力团部女属于贵托入东于营铁塔切不及娘们看起你用他当二位切点土动画他地主出家历史动画六世纪甲骨奇术切入动画其中特朗甲切动画娘们编织起多数军械米板切入东欧界切的娘们来看起国民体外马尾推来批给给起步娘们突破前年从十台给了规定东西归属体外切瓦短剧引起绝不是
1: AI 居民年主推入三边国产现给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念准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来前行动歌手
0: 先天天界想了阿且重错是居民多热度写记不先说呢大王阿别起你是真意你新疆开始社会疏忽总体是居登居苦密人不送别登西吧陈鹏起浪花当年疏忽总五牌重叠阿且重错流行浪花南土这谈论新多界起庆语天尼陈鹏起库尔边推进千年预备各所阿且重罪年年错西班配不行事若你是真心狂徒陈鹏烈有切记阿且重罪这部书籍艰苦我谈具体内容阿且重罪重力谈咱做什么吃陈鹏谈欧明瓦起咱这里天气给不可能我来穷我行事提养罗西陈鹏向徒从的错心预告给不欧明了路不图宁内泡泡推车蓝星蓝花当年重组月底 ཉུལ སྐྱོབ ལང ཁོ ལ ཞོང དེ ཆེ ནས ཨོ མེ མེན ཁང

0: 中央龙城年轻几个来过年的就比赛俺去几个书记俺去什么人的老里电波泥土称颂三对军工前的给客人民为民人的书下的比如三天的泥两岁泥人类健谈托干泥给这件里也给把牙规的东哥营就是你东家民你设计旅到我出别起对人气记住几个书记习近平 从生源三点超过参与公司也得心那我票的很天给扩宽图几个书记习近平起马具给不及的很天给决心天在真正接里呀细心难念几个是明明明人的许下的该呀披露三点其他拉在其中共谈军警天里也看到那我谈看来给三年提给忙错给连续百万元给呀规制切班定就看你那原是 几口书记比如三点第一呢俺就比如给开局点别吞了些事根据呢开来去开问题哪里呀不打吞呢随军去所在谈停着去所在送这也不切不提吞民间谈那么近期冲着国国谈吞有些送药时龙岩人里呀从而生源三点超过一的参与公司
1: 几口书记嘎达儿比如三天气女修炼天气起来去日久人不练你这几个太用切心听着见起天气来在谈人类见起这些南京切预备天气起来就谈天气起不起呢我是退步突起不谈几个其他起去归不谈年里定色切不起没得气息就谈听着起这句年里起三天天气十天日不三百千年
0: 给个其他人去冲着后大给都有事从而生源三点错别共进去呢明儿俺就去了去团结给个团社会协助拉咱们俩七十多七八团其中微博一呢国统主席谈起我你心愿时连续了规制级别贴了呀给来去若让你这团俺推那边所中其他规矩连日里啊在女性店面的所用七八团行政忙做体外忙为 比如三天以呢他在矿都去不吃狗呀若什么切别盲村南起金皮国家也连续吐不穷心连续七天米几起金藏几里亚古里汤杂七几电力用瓦切别蓝水上不西恰月时从为八路那一别连米冲不去以呢俺俺军图三天起他跟苏格汤实在金起连女
1: 提醒三天以内通知给不及预先里啊估计说起来团主心语来个年点起那主意呢老婆也不多些就要是从为生源三天错别连进本期呢该要披露三天起老些里啊错别托看起人类开局什么点要是俺全国民生的许下第一呢军警结构太用起不得很听着见起秋秋里啊念头固定动画第一
0: 确信你给客人民为民人的许下去团结人心疼送给别人定时做托全体人心气军警里这组前线比如三点老在所中去不疼比如三点起随军在这疼听着老在送车去不够去团结起送女生当疼给及冲着占据你不切入当营确信心里比如三点起是没有成绩
1: 最后一的足够要规定团结所在局势城市监督给我谈老在前天前途给我谈团结那么简单穿着快乐水不监督给我也规定党员龙宫爱配给局界从生源三点超过千余公司以能几个书记组团去广播单从文起披露三点团来三团去人不讨厌局境团结去西军建谈七来进听着进进文口穿谈西军去披露三点去 给及必须要各位最令人气不疼生源三天起在民托里呀比如三天以内团结定时接着也能获得对不疼三对天天团里在民托属于那个别是的看明强得不一样给我吃个气头准备那几枚不是下面呀会给人女给确的是七个国体修行你吃平均六斤起原始你们这些来给心就抽中疼直播 花张千千马杆参与公司，你们这套里呀，新旧三笔钱别。
0: 你为培育一那毕业期末第二，查完用所取得规矩结果措施，该期就开南京呢，雄秋期成绩拒绝，人民脱离规矩堂，两年一年七九月时，听得记者取得不是哪里亚做一套领域堂，也配一个，总以人博亚一些堂，这些狗羊，不是谈一个人民期文件，七八所期，其女一那配送错过，怎么样是？ 马木巴扬，拉到卡瓦奇马拉汤，产品熊秋奇，贵切 APP， 端边七个人不马些，前店接账汤，西区民政委，你为培育毕业期末模特图新旧汤，开辟前街，配给其秘书人女 AI 那头位，特地监督给我呀，女婿端边七个人不是，配给开工期接账通知了，当身边毕业期末新一笔钱呢，你为培育毕业期末。 危机来我已，中介准备冲突停呢。你都讲明你三六到我九七八呀，来啥操心？你都讲明你四周六到我七八呀。中央朝外确认兄弟看起，记得托管联系，得啷个注意些？天天前天进去学习谈，瞧见联系民用所列出兄弟，天天查到记者催的中介停呢。 崔德康奇新区团长呢，该期查找起，来临规矩基础所改变，团长期该在团长系列格式。现在听听崔德规矩人里啊，该期规矩不难呢。今年期根据那三万所，来举期广场，基于吧，雄秋期、陆队期、一三哪里啊，南昌初中里啊制度堂，初恋呢，南初个月时。 下面呀，连续三百初级呢，西人最强出力呀，女的修脚呀，规定都给一百块提三能是。你瞧，培养各种等于基础练臀部仪，拆针胸练康堂，针锥跟针停，穿着大动具，这是托他们据说的前他念头。连续三百初级呢，西人最强出力呀，女的修脚规定都给过了去，来给吃的锻炼。连续三百初级呢，西人最强出力修白头了。 糖，就归吃到俺外媳妇头当地，连续三百促进连续期，连吃提，最终女婿头过年，平均期年均年均年均节期，基础最终期南北给人三百呀，六个呀，规定的东西这些。
1: 吃的哪里呀？卡在电团，连续三百促进呢，是人最用起来团卡里呀，女的俺修个团呢，当做用起你这团，来日期早日谈钱，上面俺修个团，长久期贵价钱，咋团都吃不谈，隔壁那么谈，特别俺修个七单，早日修个地，拆给你照片，错别插到去修金桥谈，开别切换。 当年年开忙活节期，来日期开就两米节，成女吃炸物汤，拆个酒用期得贵吧？成都吃真冬天，节一呢，西北特殊期吃顿不节期，跟进崩卡西几星吃物汤，卡路外初级长波忙活汤，当月忙活，烧空十八也贵吧？春节汤，春节也贵吧？ 南里啊，给我吃碗汤，芒草汤，直接吃我解气。来日期开就两米节，着了我们今年吃些不汤，西区过了个吃炸吧，西人吃汤，汤冷饭，芒片煎心，煮炸吧，一路着去台北话节，跟进崩卡爱吉心汤，对贵不汤。
0: 茶杯，台北为初级地块去拓展看见堂，重新举起创康图，中午买我堂，重面忙做堂，直接去玩。地块去苦肉堂，提醒社东创立了，给我吃我解气。来日期明显开就了明年，三节电价去得贵我堂，西边创个去吃炸吧。地块芒片去侧住吧，面顺电价去，朝西八节，跟去崩下西几时堂，对贵我堂。
1: 女儿给吃起香糖，床底去，床座也看不疼。女儿给来个期间，心中忙做糖，直直切换。床底糖床席去，苦油了呀，给我吃我解气。来日去开就了明年，床上我们今年去吃这么糖，陈江西区去吃这边，跟进崩卡尼，几星糖对过皮时，连续三百初级，西人最强男人们这几个点呢，基础逐渐运动去。 推着皮脚毯，差不些些啦。西人最近去县级市委，当面去吃东西感应。
0: 是只有金库位列团卡仓嘛军电器列个也团结别话哩看最库不一呢技术没动啦列个推最强最近没解决要是下面呀培养员中期新列团结期并且电价切轮期落地切断来给准备切人穷者确定安全个储备国的性能是你查培养员中新列团结期并且电价切轮期路对车队来开始准备，确认充电，我速度呢？确定俺这个出钥匙，将用提醒来团结团结他。你讲起步，来到卡巴姐姐，路对车队来开了大腿那最多钥匙，在准备安达西边呢？团结去团结他，团结起步，不在开你所去，南团大腿右边，新来团结去新南呢？随着排去。与人事部一呢空地文章图约时中华密码集团机构期行列团结期不切电价集中堂提醒行列堂重新部这与电笔写送我不切堂行者恰路随班古旧堂勤者宣布切立堂广啊所在切别去团结所团结期间堂开列念列看女主切不解藏面电笔写送可能车是轮别车团来去了呢团结期不切里啊用在可能一年车规规时下面下将用其长队来去别车团所中心着开三亚国出别国的性能时第二年前将用其长队来去别车团所中心着开三出行即刻书记习近平期长队所有国期组团开进期光团六种定色团将用其列车别长途列团冲突谈，将用其列车别长途列团其安全念的谈，安全米格利亚新队级别促进其光团规则切记，长途列车不卡军额别坚持谈，连跟差多都可能，西林列西错谈，然跟增筑七八亚规定年当月时，虽然根据东域其军列委员谈增筑部部长来交。如果出别在国家休息，这段素质一年难学习。来教育那些难听，给他们建议你们说教去推步沙巴堂，让这沙巴空土养大去玩千年。若教绿荫土米东瓦堂，若教起树冲土米东瓦太用切记。西林里亚西区去开播拖把堂，芒草里亚偏不拖把切骨。中队去昨年连接团聚里亚军土他们建也不千年。三六七四期，你只持续七六段话谈，他用破电器袭人梦醒的电图谈话。重新超越你，他的给力的人地袭人期，当作用来推力啊，他们进电梯接切过。中队拉链吹气两用谈，切到他用谈开的谈呢。你应该创作谈推长途具体，都是千不切别，结果定色表谈，吹干全部谈，特赞全部说。从那里边，南昌做中央木头轨的动画，西电器南团改革动画，结合起集聚各异缺点顶手动画节气轨，创队起跟送七十七十单呢，改起创队来这边贴心电图动画谈，聚聚年部那么上不起来电机，推着三百创队来团起那么三百元钱米板，对住了轨的当地。中规六期听着建期配期蓝林期六十八中期内计十八体外期我不规规有时
2: 扩了地图了没同居的解决咱们错话给心愿先当民主为其他你体外养配度穷所以南北托年做剧团所以南北托年艰苦的话所以南北托年娘子所以南北托你他子所以南北托你改心所以

0: 电塔的汤。
1: 这个理解公开不散，他的理解呢，三国初辈的人的呢，中央龙城人称几个不离公，不改龙城去，确定他的当时辈的人的是，俺那天的了人总之他年终休刊密码加作业，第二个人呢，可别没体育呢，确定他的当国给这些卡机日本先休刊了。
2: 今年我们学校的南端的开来是呢，他谈的爷爷给推荐的，我那是，多不拉的这三茶杯呢，三度破的，人个都是些学校的人，但那么多爷个插话切话的，下阵的偏用的怎么？这里开起，我女儿老嘛是，不止一年几百钱拿不要钱，但听这人对怎么？那么远个草原出来呀？其他呢，卡山绿皮烟摘他们一年的，摘他们他们心默默他们拉手的空中的趣味呢，谁都破解，俺的轮看给的哪里呀？哈那边那是等着碰到了，但摘了婆婆看给说了人个吃不起不就原因？广东江门给龙鹅脚那边过些成了给你们看些人，长年的这边摘了婆婆看有把提，这钱手机塞不起了。有的马松我啦，穿过那瓦塘，穿过西瓦，我进屋搞我手机，你打听不通，门岗头立对上吧，你看前面都几呢，人谈请不开门拉锁，团内个你不两个粗心，门边呀用牛肉脚切不鱼，他是骨血沉了，少年来他的土怎么穷下？大姐切不鱼，骨血沉了了破不你，那样牛头那的新鲜个。你都给浪费，社会人心给你的心吧，写到穷下。但那样牛头那心给穷我谈提议我，但那样牛头那心西边不知提的你，康贝那路给缺在我了，同于人不下边，这谈这钱那路了，给别用个有咱，提来破壁谁都里啊，这钱对你世界不要多了，提了也被呢，就不人谈，缺过些为人人多了。他久不久被日定的团片呢那样牛头那新的成为久不久被日记你就提这趟突破小国所即星期日记设立全中老他却在安葬家的艺术演技却在托别我了腾多亚干嘛顾不住咱们算突破多了他久不久被日记那样牛头那新记突破被外面的团员提却最切个呢却最出发的人心你大昨天新民来呀，他久不久呀，他个内心没乱看个，人过女伴呀，修金铁皮呀，亲笔车棚里呀，都是铁皮呀。他呢，团队忙不，年不贵都着接着下了。他吃不些为日的，那样牛头那身的穷味，吃不些为日的，就没给脱酒贴，这在俺家吸取血液去了，干么送酒人，差不算不谈。亚那车在安站，我不就我住个那老了，干么爱人差不随便呢？土狗的买不少东头了。他车过些位置个那样牛头那身个土破皮，我们个团员体就最你呢，就最送去苏州拍的人了。你大早呢车过那样他车过些样的些了。下面啊，俺那就亚个土个这里店家个桥段设计修音。今年一对插花七万单下阵七位，下把绿皮多接，看到几头给半个不满色，多接天么几里啊？用咱们说那个不疼，说咱们他了那么些缺过去了。二年说身边多接三马三皮呢，我了手里三年的给空不疼，三年的给干那了路过不疼，天呢，恰干那都下呢，长年的彻底抗叫三草那过去了。但下把绿皮卡拉丁这全国公平的案例啊，差不太的清白时间，得全部用完去过了。所以呢，陆地的传送却最稀烂的位，咱们是有面前天拿落了也不准播的信息，隔壁切碎了，他呢土狗样点下了。现在军都陆地里啊，张着南北隔壁啊，龙州的恐怖团，他们家的根基过了，陆州的爹妈接送里啊，张着亚布奈的北面西边开枪不下了。在第零学院的南端看你不的开的是呢，刚个的学比呢，苏博亚偏到前部都是学院的人，但没看见刚个的学院了，搞不明显，刚过的学呢就

中央龙津人民经济协力工业，覆盖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参谋宣传，田间的俺做类型三百多土地介绍。田间的森林牧区，俺做类型生育计划区。森林的类型规制卡详细，提案出自初步内对不怕，既可给继续给一个三段类型动作它，出自短部内给不怕，森林类型动作，出自短部内给不怕。 미리양년시비직제레젠동교 求助中央的救助被拍了，给可给继续给一个三段列阵动作。求助救助本的救兵被拍了，生育列阵修脚。求助救兵的救兵被拍了，每日养年时被日子列阵动作。求助救兵的救护被拍了，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作。求助救护的泥鳅被拍了，看给抢救列阵动作。 求助你说你说真一别怕了，俺们给抢救来咱所动作。求助你说真一呢你说咋送别怕了？天灵个灵是说，气质来咱动作一别。天界呢，铁达三西能举日望月，天界什么家难过。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2017年10月18日，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做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全党要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三、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四、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五、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六、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必须把党的领导、
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九，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十一，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支撑。必须全面贯彻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确立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0: 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集约高效，更加注重军民融合，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十二，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制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深化两岸经济合作和文化往来，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一切分裂国家的活动，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十三，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十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三严三实，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强化党内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上十四条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同志们，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李济如的诗歌作品《稻田之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4: 父亲 躬身为厨师，你的脊梁采自南山最硬的木头，水浸、按压、火烤、抛光之后，长出两枚铁牙，日日咀嚼泥土中贫穷的滋味。一生的路如锄把紧握，一亩三分天下无力突围群山的封锁，时有绿色的烽火随四季腾起。父亲，你用沉默和云朵喂养他们，直到汗水在风中结出一穗穗金黄的秋天。一生不曾英雄过，一根点燃劣质烟的火柴，却点燃了母亲18岁到80岁的爱情。暮色苍茫，母亲藏爱情于柴米油盐，在天空画下一缕炊烟之后，弯腰拾起晒场上最后一粒稻谷。她怀孕了，没有及时赶上归仓的队伍，驱赶鸡鸭入舍，训话，严肃批评一只芦花鸡把蛋下在别处，不顾她的羞耻，掂他屁股里明天的蛋，再去村口麦垛中捉出贪玩的王子。他以大地为床，盖满天的星光。父亲，此刻你心满意足，在油灯涂金的泥土房，用一杯老酒卸去肩上的篱笆和大山，把一生的疲惫和野心灌醉在村庄。
2: 听见经典，
5: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读。
6: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 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传来的童谣啊，唱的什么呀？还不快点回家去！去去去，赶快回家，赶快回家！
3: 哎呦，不吉利，不吉利的！
2: 是啊，不吉利。
3: 听说蒙古已经下了平宋诏书了。哎呦，
2: 娃娃们唱的白燕，就是他们的宰相伯颜啊。此人呢，凶猛彪悍。杀人如麻呀！哎呀，
3: 果真要遭到铁蹄践踏不成啊！
2: 我听说赣州知府文天祥散尽家财招募义军，正星夜兼程急往临安城驰援呢。
3: 文知府逢人便讲，大宋子民一息尚存，当救大宋于水火。
2: 好，文知府不畏强暴，保家卫国，可敬可叹。文天祥。
0: 请听广播剧《浩然正气歌》，总顾问陈可可，总策划张冰，出品人何广林，策划孙月萌、高晓琪、陶月，编剧王诗畅、孙文平，导演王瑞、李群，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刘雪峰，音响效果文思琪，责任编辑李群，监制杨俊、孙文平、张璇，总监制沈卓。上集。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布平宋诏书，派遣右丞相伯颜统帅20万军马，大举进攻南宋。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公元1276年，时任江西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招募一兵20000余人抗击元军，奈何敌众我寡，独木难支，元军仍渡过长江，常州、苏州等地相继失守。文天祥只得率部退守临安。伯颜率领元军停驻在距临安30里外的高亭山下，准备随时对南宋都城发起总攻。临安城内，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抱着年仅5岁的宋恭帝，陷入悲伤和无奈。
4: 元军逼临城下，
5: 即将
4: 安出啊！这可如何是好啊？
6: 众位爱卿，高亭山距我临安近30里之遥，我已派右丞相

0: 送去祥表和国玺。祥表和国玺送到，右丞相等人却不知所踪，危难之际逃脱，不过是忘恩负义之徒。你们看哪，昔日满朝文武大臣，如今只剩文爱卿、陆爱卿等区区六人，可悲可叹哪。
1: 太皇太后，臣文天祥请奏。
0: 文爱卿请讲。
1: 太皇太后，危难之际当为日后筹谋，臣请您携太后皇帝走钱塘江海路南下避祸，我等率军死守临安，背城一战。
0: 文爱卿，刚有探军来报，援军正封锁海面，哀家已人近暮年，难抵逃亡艰辛，此时走海路恐有性命之忧啊。
2: 是啊，
3: 走海路万万不可呀。
4: 不可呀，
3: 不可。
1: 太皇太后所虑极是，臣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
0: 文爱卿，但讲无妨。
1: 大兵压境，强敌围攻，军心不稳，朝臣做鸟兽散，唯有保住皇室骨血，以图日后重整河山。
5: 太皇太后，臣陆秀夫傅毅，愿护年幼的翼王广王先行南下。
1: 皇室血脉在，江山亦在，请太皇太后允准。
5: 请太皇太后允准。
6: 请太皇太后允准。
0: 陆爱卿，两位王年幼，劳烦你照料。如若临安父王，你可辅佐两位王东山再起，快快出发吧。
5: 臣陆秀夫接旨。
7: 报。
0: 进殿降臣。
7: 报。援军又向前推进15里。
0: 文爱卿，
1: 臣在。
0: 你乃我大宋荆轲状元，哀家深知你一腔报国热血，忠肝烈胆。哀家希望你能出面尽己所能，为我大宋去争得一些利益。
1: 这太皇太后，臣宁愿战死，也不愿前去和谈。
0: 文爱卿，而今之计只能如此。那伯言绝非等闲之辈，姑且把这次出使当作权宜之计。以文爱卿的耿耿忠心和文治武功，或许还能有转圜之机呀。
1: 太皇太后，身为人臣，岂敢抗旨不遵。也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臣冒死深入援军大营，定当据理力争。
0: 文爱卿接旨。
1: 臣在。
0: 哀家命你为丞相兼天下兵马大元帅，明早带人赴高亭山出使援军大营。
1: 臣文天祥接旨。
8: 天干物燥，小心烛火。
9: 夫君，夫君。
1: 已过夜半，夫人何事惊慌？
9: 我刚从噩梦中惊醒，枕边不见夫君，心生恐慌。
1: 莫怕莫怕，有为夫在此。哎，不知夫人所梦何事？
9: 我梦见夫君身陷险境，如虎狼之群，虎狼狰狞。

0: 觉命在旦夕。
1: 夫人，夫人，
0: 夫君虽不说，我自是明了。昨日晚饭后，见杜虎于元庆前来申请肃穆，又听夫君说今晨要离家办理公差，可想这公差定是凶险异常。夫君恐我担心不据实相告，然你我连理同心，我又怎会无感？
1: 唉，既被夫人猜到，我便都据实说了吧。此番出使援军大营，亦是杜虎于元庆相从。杜虎为我知己，为人谨慎多谋，于元庆骁勇果敢，粗中有细。此二人跟随我多年，与我志同道合，且武功高强，我三人可护彼此周全。
0: 哎，可那援军凶猛彪悍，你等寥寥几人如待宰羔羊。哎呀，不可不可。
1: 夫人，夫人，国家危难之际，大丈夫当迎难而上，为国尽忠，舍我其谁？况不入敌营，焉知敌之虚实？现大宋甚少挺身而出之臣，致使元敌肆意轻慢于我。敌我对阵，即使强弱分明，也断不可失了气节。
0: 夫君呐，你我自小青梅竹马，君怀鸿鹄之志，我自倾慕有加。然大丈夫也应审时度势。现大小城池节节陷落，朝臣四散，都城四面楚歌，文家上下安危，皆系于夫君一身呐。
1: 这我怎会不知？
0: 夫君，你我情深似海，这一对汝窑瓷偶，乃你赠我定情之物，似你我永不分离。夫君可还记得？
1: 汝窑瓷偶，携手同行，神似你我，岂能忘怀？那时青春年少，诗酒作伴，其乐融融。
0: 夫君，不如趁混乱之际，待全家远避乡野，日后再图报国之志，如何？
1: 这，
0: 恳请夫君。
1: 夫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夫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杜虎、于元庆此时已候在门外，恕我等难从夫人之命。
0: 夫君固执。
1: 夫人，
2: 夫人莫哭，夫人莫哭。
1: 夫人，夫人，听我一言，你待家眷务必保重，我定当珍重性命，不日返家。
0: 兰草，给老爷多带点银两。
2: 是，夫人，已经打点好了。
1: 兰草，照顾好夫人。
2: 嗯，老爷，行装已经为您收拾妥当，您千万保重啊。
1: 必要之时，可用飞鸽传送消息。朝廷之前训练的，在福建、镇江、真州等地都可用。如今多地虽被元军侵占，但信路仍是通的。夫人。

0: 始到。
1: 文天祥来了没有？
2: 伯颜统帅，大宋文丞相已在此恭候多时。
1: 你们又是谁？
2: 我乃文丞相护卫杜虎。
3: 我乃文丞相护卫于元庆。
1: 你们俩退下，请文丞相与我单独会谈。
4: 可以，在哪里谈？
1: 就在这里。其他人等退出帐外。
3: 我和杜虎皆为护卫，当忠于职守，不离文丞相左右。
1: 我伯颜向来说一不二，我说的单独会谈，就是要你们全都退下。
4: 哼，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堂堂元朝大军统帅，不至做那等蝇营狗苟之事。
2: 你们俩都退下吧。
3: 丞相，
5: 丞相，
3: 这
2: 退下。杜虎告退，
3: 元庆告退。
1: 我大元大汗忽必烈也，是四海之内至高无上的王。大元兵马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如今南下，进驻高亭山，拿下大宋都城，如探囊取物。统一和谈，实乃念及城中百姓性命，请文丞相喜之。
2: 我朝继承先帝先王正统大业，乃师叔礼仪之邦。你北朝来势汹汹，所过之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北朝难道是在有意灭我大宋，毁我社稷不成？
1: 只要议和，你朝的社稷一定能保存下来，百姓也不会遭到屠杀。
2: 哼，
1: 我大元大汗在下达的圣旨上已写得明明白白。
2: 既然如此，为表诚意，贵国人马应该先撤到平江府或嘉定府去，再谈其他事宜。
1: 在高亭山就很好，何必要撤到平江府或嘉定府去？
2: 若不如此，乃无诚意。南北两国兵祸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
1: 文丞相，你要知道，你来我大元军营，你的性命攥在我的手心里。
2: 我是大宋重臣，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皆无所畏惧，来吧。
1: 文丞相此等刚烈，我甚是敬重。文丞相，我们改日再谈。五千户，
6: 属下在。
1: 你带人护送文丞相去住处，好酒好肉伺候着，不许怠慢。
6: 五千户领命。
2: 伯颜呐，伯颜，你身为统帅，无故扣留使臣，且以性命要挟，你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1: 天下是胜利者的天下，天下人也是胜利者的天下人，谁敢耻笑？带下去，走。
7: 就这样，文天祥及杜虎、于元庆被伯颜扣押在元军大营内，五千户带人严加看守，文天祥已没有行动自由，杜虎和于元庆可以在限定的范围内进出。杜虎为人善于变通，且带了许多银两， 常贿赂看守，打探一些临安的情况。当得知谢太后恭帝已率文武百官请降的消息，文天祥沉默不语，一连几日低迷未尽，赋诗一首，名曰《怀旧》。
0: 故人入我梦，相视涕阑干，四海一途叹，烟忧。

0: 启禀大汗，文天祥命我星夜兼程速递首州一分。呈上来。
1: 诺。
0: 臣启禀我忽必烈大汗，文天祥为人刚直，且身负众望，然恐其难为我所用。臣深知大汗爱惜人才。
2: 且文天祥已贵为丞相，臣不敢妄为，特请大汗下令除之，以绝后患。
3: 拖延，让我下令斩杀文天祥。你们意下如何呀？大汗，送以大厦将倾。 文天祥仍率众与我军对抗，该杀。此人不惜食物，冥顽不化，大汗，当斩。文天祥颇具文人风骨，且文章一流，不过我朝素来马上治天下。大汗，这等迂腐之人，若不能为我所用，不如。
2: 除掉。文天祥，马上能纵横疆场，马下能治理天下，品行高洁，文采斐然，是天地间。 难得的英才啊！我虽未见本人，却已读其文章，闻其言行，甚是感佩。我素来求贤若渴，越是不可为，我偏要为之。此等盖世英雄。
3: 定要想方设法招至麾下，否则我寝食难安。
2: 大汗，此事我速去办理，请大汗放心。告诉伯颜，没有我的命令，不可动文天祥分毫。若不想，便把他给我押到大都来。
3: 诺。
4: 什么事？
5: 武千户将军，有劳您看管我们丞相，这没日没夜的，甚是操劳啊！那我们江南的点心荷花酥，请将军您一饱口福。
4: 知道老子喜欢吃大宋美食，你想毒死老子吗？
5: 哎呦，岂敢岂敢！哎呀！
4: 毒死了将军，我等就能回临安城了吗？
5: 哼，当然不能。若敢加害于我，统帅会将你们碎尸万段。
6: 杜兄，别给他，我还没吃呢。

0: 谅你们也没有这胆量。真香啊，先吃饱了再说。入口即化。哎，这叫什么酥
1: 啊？此乃荷花酥，难得将军喜欢，您多吃几块。
2: 这食量，把我的那份也给吞了。
0: 说什么呢你？哼，老子这趟从大漠杀到江南，还没进过临安城。听说临安赛过天堂，哎，说说看，到底好在何处？
1: 将军，跟你们北方比，临安的酒楼多。
0: 啊，快快快，给老子说说看。
1: 哎，这酒楼有春熙楼、三元楼、花月楼等二三十座。
0: 哦，
1: 每座酒楼都有几十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娘子给客人劝酒、弹唱曲子。到了晚上，那些娘子穿上绫罗绸缎，满头带着香喷喷的茉莉花，站在酒楼临街的栏杆前，在灯火映照下，宛如一群仙女呀！
0: 啊，
1: 就像《诗经》里所说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0: 有意思。哎呀，老子这辈子见都没见过呀。
1: 将军，此事包在我身上
0: 啊。
1: 这江南的美女可不止临安独有
0: 哦，
1: 有机会我定帮您觅得一二佳丽，如何？
0: 好，算你识相。
1: 将军，我和元庆老弟进去陪陪我家丞相，如何？
0: 去吧。哎，啊，有话快说啊！
1: 哎哎，
0: 再过几天他脑袋就搬家了。
1: 多谢将军，
0: 去吧。
3: 丞相，丞相，杜虎、元庆，哎，你们俩听着。
4: 嗯，
3: 前日伯爷来见我，目露凶光，恨不能一时一刻让我闭嘴
4: 啊。
3: 你们俩不要再陪着我了，免得枉送了性命。你们后半夜将看守们灌醉，赶紧逃命去吧。
4: 不，丞相，我自跟了您就立下重誓，元庆此生只为护丞相周全。
3: 丞相，只要刀没架到脖子上，就尚有一线希望。我带了许多银两和钱票，以备不时之需，正好可以收买援军，伺机逃出虎口。丞相，莫要再劝，杜虎生死相随。
5: 统帅到！
6: 哎呀呀，啊，统帅，哎，您请，您请。
7: 文丞相在里面吗？
6: 啊，在，在，在，在。统帅，您请。
7: 文丞相，大汗有令，念你才高八斗，许你高官厚禄。来人，
5: 在，
7: 抬进来。
5: 是
8: 是。
7: 这五千两黄金，先请笑纳。
9: 哼，休要辱我名节，抬出去。
7: 嗯，来呀，
5: 在，
7: 再抬。
5: 是。
7: 一万两黄金，封地一万户，官位任你选，保你一生享用不尽。你是想也不想？
9: 不想。
7: 文丞相果真不想？
9: 废话，要杀便杀，要剐便剐。
7: 你，哼，五千户。
5: 小的在。
7: 你带人好生看护文丞相，备船北上，不得有误。
5: 诺。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浩然正气歌》上集，出品单位中共镇江市委宣传部镇江市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남목이 튠지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계 진남이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新的年工刚上，想了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听听三九零给农村做呢。
4: 习近平去，北美总统明安来谈，见面那外国谈。
3: 借用邓祖列队兄妹从头托，习近平给邓祖公把罗江塘拉林德的具体列队规制写破了。中央塘各个列工给各级党员联系被截图，连接三部中央国了。
4: 李强去，北美总统明安来谈，接着那外国了。

0: 이랭기 어리총리 이랭라 초토와 각도 매바로 소고점 유지 주바타 계지 놈진 치시를 착배 고소인
1: 샴나팅디 선주르기낭 퇴집드 남선러낭
0: 디글레 군의 비비니스 계급 기조치 시진핑키 세 주주니 딩아조 비지 미마 소관 침으로 중국의 계된 섬진낭으로 피해 바르메 총통 미앙라이탄 제메낭시 계급 기조치 시진핑키 세 주주니 딩아조 미마 소관 침의 솜친 장마라 제군인니 Parma Gye-Chen Nyamchi Jitun Gye-Kab Gye Tsung-Tung Miang Lai Yi Rangge La Gye-Tun Sam-Chin-Nang-Wara Gye-Su Shubashi. Namde Gom-Chi Tang-Chin-To Din-Chi Mi-Yo Ting-Chu Tsuk-Chi Gye-Pyu. Miang Lai Yi, Trung-Guru Sam-Chi-Shuro Nang-Kin-Che-Su, Tsung-Tung Shung-Lian-Kang-Gi Zhu-Ting-Tang, Chin-Chi Bui-Bu-Chang, Nur-Si-Tang Che-Tu Bui-Bu-Chang So-Yubashi. Trung-Guru Zhung-Yang Chep-Chi-Chu Gye-Wo-Yun, Zhung-Yang Chi-Chu Le-Tun Un-Yu-Lian-Kang Shung-Lian-Kang-Gi Zhu-Ting Wang Yi-Tang, 中央书记处一书记给定委员王晓红所各书学位结果的学员。目前热切主家给巴马坦中国结构民币结构追踪结构不是。明安来以习近平给批评了我中国民马经追马给十分主家了十分的东西。结构民币做大十分的批评了十分主家给目前南极主家了十分的。明安来以习近平给电讯那么大了让给来给定层面那么大了批评了。 各组学位在过年的时期主席习近平谈总统名案来以见面闹事习近平期中国谈巴拉玛结构女婆娃娃并对在外省部约伯谈其中总理罗顿区顿住松村托克特帕拉松图各度娘娘谈苏松若烈结伯谈推摩托西的娘娘给扎顿顿在啊塔尔别谈浪人大伯结构谈结构帕拉扎娘给大谈进伯谈你别娘给级别别尊对于 中国在这黑面谈，官兵空洋机都是真的。巴尔面帕尔基这话空兵东具体，他国的亲戚给内部开进托交过去。中国能谁来提取密集别在团军购去把谈，把马的金别在做十九的巴尔面密码用了交吧。巴尔面大王谈，我红三家家长了松军去把了，解决了他这个去把。巴尔面西中三百空兵谈底下了，解决了七个阶梯。
2: 개최탄참바탄미마기지구르쇼베양탁베콩베릉부수입토바치바라갑교르체교인시대낭규 계급미비미만라디기티베치와준바탄 계급니비 규지 남지 님준 체비 나지 남장 신임비 쇼니비 대자 길린 체비 문주 자진호 손에 남장 수준라 군디 대병왕 당리 바르메 변조 피게타 망수 리주라 대교를 치고 중국 쪽이 바르메 사용지기 개준라 갑교를 숙진 체부타 중라 제비 로교로 대외 망와 등교 진리 냠도 중국 타 바르메 니페 냠레기 등교 야구 중대유 쇼니비 차토 겐게타
0: 陆军科律家吧，投资国军所给年所起居了，母体东地南部当年，结合你被迷茫给开边谈，叠加松江顶地协会。中国巧给巴尔面巧看呢，西北准备起不去，西的东至了滚地当年，巴尔面情绪有人叠过用我接巴的，叫不叫的这个谈？天呢，巴尔面结合谈，迷茫给杂话谈，普给开边谈，团结越界，你就能越。明来以。 巴尔玛坦中国本地在线了，陆军舆论电信，托克特帕尔松图，平均若让他解决了解不通，西的两面给在团啊，他用心的，金色结合瓦尔给在做肉的这话，点不足也不通，一度两面给两万七吨所不对比，推算设备确实决心于。中国交易，体育人不能，巴尔玛批给电令他，西的东至了，给是没被解决了解不了，巴尔玛交易透气器修就他。 中国籍给在团了，最送他几个学员。巴尔曼西雄三百，女婿有个，给南开西的团批给了滚地东华团，让给个别内区团三百，七百人入团，批给出了崔西普尔大七星月。
2: 중국 롱아생기 철교 종합아 락달 체발 군디 당디 바르마 최비 아시아 김치 계급라 고급 계진 고등 제휴 바르마 초기 중국 초타 초용리 냠레라 슝누 잡아타 바르마 타 중국 변조로 파르캠 튀무토 준티 뉴송 타 마조기 추세 토로 동규 리구 지기규 바르마 초기 바마르 예비 중국 마조 제비 길레타 대신 미네 대자라 세대 통신 시바단지 뉴슈 유구 견송 제규인 바르마 초기 중국 초단 兄弟 담습 제디 차토 견기타 로진 클류 갸바라 동디 타직도 당해 타삼기 대자 대능 송경 진대휴 바르마 초기 주시 시진핑 기대 낭비에 콜라시비 최고 친부 시리 뉴슈 유구 갸교르 시바타 중국 초단 총마 지도타 兄弟라 兄류 경대 유지 송유 제면낭 좁지 계급 리뷰 조다기 짐주타 망수소 개군기 냠리 예제 망보로 명다 괴바라 대반낭유 닌티닝고 시진핑기 미마 소가 제메 세르도 숨진토 미안라이라 거수슈웨 수된 샴유 왕이다 왕小红 공세기 최고로 조유
1: 디글레 군의 비원의 추 제중의 닌초베 개용 등주 레춘기 숨유 총주토 시진핑기 등주 공보 럽종 탄라다라 체규테 레춘 규지 체페 中央台杰克列空气加其党云台列气北区连接清不穷区上面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尼突热塞别党组用了兄弟杰别作为自送属于一部堂习近平给登组广播陆中台拉达的车局尼明个台列气突个皮行党用给七十来根开清洗行让多昂习近平给登组广播解体党组用给列团车轨塔规地单田党给拆下了那把三百军车没把的团局路规地东规协局把是 当个措施做不错村陆军习近平给苏西南北党中央起于令新进前排马克思政路局西党抗日习主席团于令新进前排马克思政路局西党西达尔组局推入局局席开进了密地都是萨巴塔三路萨巴特局萨巴日团日本团体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出版了这一部是中央台捷克列空气加其党员台来起排 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南团配送操行马拉擦坦白马克思政路及登组雄路披甲东西萨对人心给立给开心配学情党独进台捷克独进的军火的我有给团宁塔普及组织给团宁开心点阅别我已经真正都写一把事中国中央政组部党总共行政所以所长宣判刘明军起 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呢？习近平给推特上边，中国开局电台制作人录及广播出席开进行编排。马克思政录及登组雄鹿披甲东起，杀对人心给立即开进培训。第一点团结读书，请不提了。兰陵给习近平抗力突破，党给促进组织部促村，让这党去加东华的二百多人力撤归把军权彻底撤用呢？党内军撤就提，党给舆论特区团，党电去主席的这把马赛，提全用席特区规制难就办，党给杀进人心给寻得了去，二位都谈点把的去把谈，党团结合给拆下了陆军人心给重建拓把谈，陆军人心给破局的中华的，作为给送前有解决把是。 中国中央持战部日本雄鹿局局长陈其清起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呢突然三八了确有呢党年终级别六千六零级军人点别出动团日本雄鹿局破局实行了宋镇尼军权彻底马克思政路登组局雄鹿杀对团提前了规定东北日本雄鹿局重建开进行干音别党用级电给你给他最荣幸的团人了二位可定是不连把的规定动画团宋军尼他就突破前排 中国南北停止建了电台，确有呢捷克独庆组军团，每日加大了去拆下六千的规定东北，多数全部俺们为解决俺们制度之后的，开启了定时被团结电台。俺村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团拉达了车就提，七十几来跟开进行了电台，多些都会登组了电台，车站三路人力来团了，那把三八团，前期三八军线没把团结路规定东就行些就不是。 中国中央党给录制杰克新进路林克登组录制部主任宣判，给给节目话，王东奇喜。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呢，突然三遍登组了匈奴解放自卫军训练。广播提马克思政路局曾经解放匈奴来冲我谈，早晚呢中非批准使用人力来突破。突然三遍确有呢，当年军区派六千六零处冲我实行。 第二天，兰陵区孟西店铺谈，日本巡逻局总控什么店员解决不是。 타종 줍시히 당 토담탄 당 주종 당 탈계탄 당 돕실동와 제탄 계급 돕실탄 자타르동회 낭내지와 콩토 섬취휴 당기 구지탄 당 종교지교를 차고 제바티니 지계수지 시진핑게 들어사베 당 종교계 천다정신탄 니지정신대배 두시사바탄 공바사바 특주사바제 닝두세바시힌 中央市政府联联控党委员、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联 共同的我老年期浪子街了国定十零八堂共不开心的电台拉萨南大堂唐赞黑米跟着库罗街去推了三遍四镇街马沙街军统黑米安对过西电影不是六七位推入去六七位日本雄鹿对不堂六七位公别六七位将军了你这期昌美明额台列星给推个行神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六中堂来到了丁十七八堂马总拉行每一江的作为日本多不堂听着银不写了听着银路讲写不切的让多昂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了电台当作用区域堂规定当地当期拆下了那把十八军舰没把六九的规定东规写就不行杰克皮就五年联控登位体书记宣判莫天明体俺去习近平给登组公布六中堂来到了丁十七九天明额台列请推个批去七夕来跟开进行度今天登组台来归来对你解决了去腾进也不七八堂比如在了团结女秀接生堂批结动画空白去内脏三百多盘满足给您堂来说动画帮面天牛求救的教授动画批结堂叠在解决了七个七八所以昨年来跟人民的十二点年度团体团结了腾进也不前天比赛作为党组共七八局编组了团基础比赛投票国内批结用法的规矩动画堂罗阿正给七个专业别国也不足够了给人店铺采取行事举办时接着接着巡控军队的德国特大五连登组了团聚的局长宣判丁少中期俺在六点军民案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堂来到了采油田七夕节来跟开进行度今天点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圆了可我顶十零八堂送给你他就都特别采油田了阳台北西军车站大瓦走过堂老林大的会六中六宿堂送之前的北车头会党组用了电台巡控马泽堂中央起来去参加三队堂团来村镇提醒大家的教育阶级来跟堂跟着俺们为立法的主角人的这堂给你采的结果多片组中堂每日加大了去出租堂家庭也不是采取行事就不是中国民办安康巡查厅党委巡查看给主任刘红华写俺随习近平给登组广播六中堂来到了丁十七八堂我在来团结七夕人心堂民办人心空头七八的七八党中央去我在来团了极端极端的去国际采取他的派出所图他用七八登组来团体我在编就了相对学话堂我在认可了安国村镇七八我在教育局丁十组动画界堂俺在丁十七九他用七八根据主编采取我的电台编组台制作批给去运用了女秀与鬼相对学话界前的六点九米岸中国科技电片我在批给去人表套也不具有影响去不是
0: 第二个五年批评的是给谁几个关给总理李强去采取主任的协助毕竟明码粗犷节目了中国的阶段层面的话的配备把人民总统明来谈接着的话是李强期主席习近平期总统国协的联图解决能力中国他把人民这话空皮东西了俺的为七个定色能力中国去年把人民朝的联图结合你为做大给特区给你这了自送许多随军在做他的动画谈七十几天偏随一起三天的动画牛松马教堂沉浸底下美学人类所开空间念力定色的动画界界的中国堂把人民编修的牌项组成了关地定色当年结合你被停留间给组成了相对安利两个兄弟学乔尼被穷马团聚的兄弟腾色七八堂空别中心被结合给推目改变了松江千年特别长夏六团给跨了十倍九九马拉组织了关地东国系松一不是明来以巴马乔年中国籍给砸定了最送学堂中国学堂编教牛松堂美学人类开工纪念的腾色七八堂穷马肉类了兄弟节目的
1: 巴马塔中规者哇，出色特别托委托立足了官地东队员。巴马乔呢，其他女的兄弟，巴马的预备中规密码塔，提前南站接了，地价给给人小区联系送去不是。吴正龙接车上学员。第个来空那边问的是，各局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我有两看给我有两张给村都听日记吧，在居住人间阿中，毕竟密码错看钱没了，工作钱也是。我有张赵罗记忆，村都做就那么是。 村头托，各局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我有两间村都听你送吧，到我这边请你去送明天，请你去初年拍了，毕竟都错过出台这一回事。我院长给村头托，各局级别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我有两间村都听你送别托，从大家庭社区七星塘，透过级别家庭社区七星，协助这边都写了家庭七星，提醒，说你七个塘可有送用家庭七星。 杰克米孙若格米内杰克米切新杰了垂涎七九坛，西雄给女主杰克米索杰切新了垂涎七九的比喻过去，也有密码推送，那边欧元联邦给垂涎了垂涎七九。苏军提供坛，彩电主干林边杰克米索杰切新了垂涎七九的比喻过去垂涎坛，我在杰克米切新了垂涎七九的比喻过去垂涎。中国密码我看过去杰克米索杰切新了垂涎七九的比喻过去垂涎。 香港密塞新进区域，黄冈家具香港设计家具区摊，提醒节约女性购了大宫王下达的车票，出去七星过去，也是直接看给出席节了出席七月全国端午不是。欧阳长给村头托，全国端午月原来欧阳香港区出售天日顺便出入难，但同年度你说怎样绿，中央给你这过去也是直接看给你说出席七月摊，年度你说怎样绿，中央给你这了写不写的摊，出现追究。 年度你说怎样绿？中央给我们这拉达的谈，那是东阳县他过去，也是直接款给这些人来推年收入，垂涎七九。第二个铁路贴在给出去拉达的车最过去，也是直接款给年收谈。也用的几个人出门的全部组成车最过去年收。粤港澳库珀签约区的南山重建的古树，香港给这城来年的不谈，澳门给来年的城最怕了，南山来年的土当土不谈，城最怕来过年的会出点来推年收过去年收入，垂涎七九。 欧元长赵乐记忆，哈萨斯电台俄罗斯村镇那瓦坦镇中午出错，俺们俄元联港去出错，听足迹发的出错过去，一多年收入垂涎七九。村民人送去村民托盘过去，也有密码推错，原来欧元联港去村民托盘写写的欧元联港去年收入垂涎七九。只有固定过去垂涎的垂涎七九所存有不是。 欧阳长给村头托，腾东，这些直接看给原来欧阳连港去垂涎三家的新住，他就去最近年收摊，只有七天欧阳连港摊，来天欧阳连港去三家的算了垂涎七月不是。欧阳长给村头托，也有密码推送原来欧阳连港去重庆六七日，原来欧阳连港去村头听年顺便垂涎七星摊，年这来天规定说给过了年生修不是。第个来过年别问那句。
2: 给用密码推送原来欧元联港给欧元长赵乐建议，在居住人给居住，北京图，巴尔曼总统明安来谈接着那回事。赵乐建议，中国谈巴尔曼尼尼，日久之心，并对在我什么地域。主席习近平呢，国协总统谈见面开心难的，中国谈巴尔曼两万集团所把足够了，千个月三百个月人员。中国乡里巴尔曼桥塘领土，给个密码最大给西端开心的，作为西进市的西北塘。
3: 김치자초균경제바니페냠레띵섭도동화제제디중국타바르메레완직등소바조교로트럽게낭튼균제메바라퓨숨치소소동도유중국개요메마투소기바르메게제냠제최소단련토펑리망와타케쿠망베베리냠레띵섭도동화타침소기냠뇽베리타펜준제시르진교로흉뇌게토중국타바르메제와공비동화라람디친도유지송교부시명안라이 巴尔曼中国籍给扎顿了接送学校堂，南北空中给台湾让赞协会了我国企业。主席习近平的对南北，过了西北全国情报室的白天解决了许多。中国学堂领土，你别娘的定色的当天，一个你别清楚列空的白天了，滚地动画堂，确定我有天看堂，免得所讲所给娘的感谢了东队与其送去不是。丁仲礼接着南学院。 巴尔曼总统明安来意，在居住人给居住，南的国贸局当前投票面，密码包围陈水多林了，地区密度票又不是。
1: 第个来空那边问的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原来奥运也用四十九届主席王沪宁去参与居住人，北京图，那边来七届部长西西尔塔接车南巡。 王沪宁起，你东祖国了主席习近平起，你不来了，陆军人心起，解决从这难题。中国谈你不来，这话题空别谈，他也了瞧别，没人来，没人拍了，再着急，特别娘来说的这话了，人不难学。中国你不来谈领土，也可你比古正明的特别你这话，突然我去中央军权七八谈，七八天平均一千四度动画。我年的年来，他们说比我借钱天。中国谈你不来之话，军权没拍了，军权所控被主权的规定当妥，也可你比迷茫了，偏的俺不会来不准的学。中国借用四周期，天天来给湖大兵队学接送一把水。谢谢二姐。中国龙安曾经采购九安牌、建开安、国足头牌的这些电力设备谈，况且主席习近平给欧洲话，中国你制作人路停热建起，结合多片系统用的是。你把那谈中国在做你，现在年内给在团团结安孟西涛做过些影片。你把来中国几个在团了，自从他几度学的都不肯容西去。你把来俺公司在今天中国了，我国七百七个店内别都就没事。中国小党领导年来积极动画谈，空别谈，他的年最近日过修行越接送越不实。王东峰说：“接着拿修学。”
2: 第二五年八百年岁，阶级基础区选拔韩正义在居住年金卡中，山东青岛市，各部队别监控职位公司国际明年青岛无所及国足结果的修补马赛，西在追上越不实。韩正义主席习近平给监控职位公司中国的狂别动作了，在对通信上行越不谈。期间的马教起来的中国教育局国一谈停了片的组织人修备处内部改进准备解放了开连停马人员。中国军队昂不再投为空别了滚地东西预备谈修再投为七球国一解释的当天怎么里边就是叛逆周围电修谈归修给中在的教育了解控制为公司空别用教育解释为充满了扩展解约。中国罗定教育昂解控制为公司中国的马教列大的用法谈原产昂狂别主角的夹角的前提，推摩托年来年给制度点被重要的对国系送去。韩正给全国系段有提，今年中国再具充满进步，年具小学第一。监控职位公司中国的马教前修切入当天，比例给从所谈协助扩展前提，三名协办的狂别给帕卡姆萨巴对国。年内团队人不给国格萨巴统计也不小学第一。监控职位公司中国团队年内定十的当天，推摩托扩了十倍针对给明白休息的动作提醒。所以十二对空白的苦留三百些年度对不提醒。监控职位公司中国十二对的天空配置抗力解脱。六档这一年，俺来顶修电波谈，俺来损修电波，俺来针对明白电波建议，十二对空白的苦留三百些对过。十年国营年内的南北三百些年度对不提醒。监控职位公司某团呢，团员及编组的去年呢，国走的国营年内给级编组给扩留了松江塔吉度线呢，推摩托扩了十倍团队这大塔，扩出这塔点不永久了松江下国系队长员。韩正义，中国人拖到爬了松土，国营南边怎么编组的给组织不谈，扩了十倍推摩公平了滚地动迁，结果跨给开了给你派年内了解决了七根建议。中国国了十倍监控职位公司谈六档这一年，年度一团谈三百九十军队员。监控职位公司讲某团年，中国的马教七八谈，中国的榆林十九阶梯，中国阳新加七百四十地图，狂别压力拉垮突破热瓦预计电量员。各地监控职位公司估计明年青岛无所及，监控职位公司谈中国的。六档这一年，龙安县江北三百塘中学的教师团级别决定做了前行。西昌给第三塘阶级制度监控职位公司提醒阶级前两级从被退出给退民所没团结拉上，无所能学习不是。
4: 那么确定给养的五的那种，对了，批准的给保障五的那头，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军的工作该听他们给三军的年长的解释。
1: 这个内控呢，变为内区。一零年初的开始，九九年变为内区的时呢，二零七年一零人民币超到高度每把收购占据。二零总统特朗普霍尔姆在参加在九九年元首国际局演习举办时，点击农民在九九年前夕的参与。年底他们空谈协商马前排了。 纽约从所接送航空，台湾东北的自主区域杨伟马俊东区推荐人工体，这阵热热，阿国伦敦土著团成军来过岸新不谈，恰在加加阿团成军第二年新不谈，台湾东北的自主区域伦敦布伦特马俊东区推荐人工体，这阵热热，阿国伦敦土著团成军来过岸新不谈，恰在加加阿团成军第二年新不谈，台湾东北的自主区域伦敦布伦特马俊东区推荐人工体，这阵热热，阿国伦敦土著团成军来过岸新不谈。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콩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0: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singli ge gung kam sa sham le zem ling gi ti ling kha san shi bi le zen shu gu yin ting di le zen gi nang tun zo ni
5: zhong kui su zhun ki chung zhe sa ba lo every ke meng xi ji gui chim cuo tuo tu gu chi bu tuo bie guo ta
4: qi jiu cong dun dian biu nga pa ruo ta tun le gi sang jing wei se tu ba di qi jiu gi zhong kui bian jiu gi ni xiu tie da dan ya bun zin bi guo ro
5: zhong kui pi ge le dian ne zhong a mi tuo dan le gun di dong wei lang lin le ngak ju tuo bie guo ro
4: 中国编辑的批记谈及昨天利用了切据题，民办给低级谈送至签约级别国了。而这批记者谈中国两类题，可能是比老两类给别尊重教育为国了所因。下面听听的情况，谈天西不成那么先说。老一辈记者们是职工，针对年轻人约翰尼斯堡主错不谈，可能是比记者谈社会艺术怎样拉怎么给，人数从不十几拉怎么针对那些有不是。人错脱，中国起来加的艺术拉怎么给，来这出借谈，东南区的，卓南区区，二类区区接日，人员人数所贴布给团在集体托针对签约不谈。中国苏军给重点三不拉，人数不忙不一万雇员。 今早日，罗桂坚给这些谈，三年前给协助，俄罗斯前给出席节中国人民学习节各自领事所确认。今日谈的期间，中国去来年，罗伟志给蒙西志愿组中国各国军队啊切入清不谈切不及，三年前给创制团结给内部谈，热点嘛子，集团给协助节了体会团结前进团员，中国去来年，罗伟志给说，罗伟志给创制第二次当年。 团在江北启动的七八年，三年前的国国团体外参拜团在谈，协助他去学习界扩团七八年，所以人有七心有几心多。宋基操兵针对他，他的组织团所针，最年的级，开不光全部苏木里面的，来这初级罗桂坚体的重建针对参与不是。宋基家族几位所来参与公司及其日中的经营管理业。
6: 罗伟吉格的苏烈金给出自对接给托布一部团，团里给蒙西团，金主金真马拉中推上一部，创不了偏见动为命运被多票七十一部，三年提给，不能给马内托上一部进一部，罗桂金给直接了，托古提外马瓦七个月级卷多，团在咱们是三年前给内部员中国起来给，创不了价值动为第九个开心系统去了，苏木吉操办，罗伟吉格的马脚前呢。 团里领团地位最高军队，扩建了苏拉的甲级车棚，铁蛋切不及三年提高了苏军电力组呢，三年提给协助民那了六十苏军七个月不行，明年了团里领给三年提给六十多次甲级国军咱们三个月不行，中国起来忙不息的，领前FG的创制直接给六个人心态。
4: 热点嘛呢，总被几个小区几个日娃切入清不淡切不及，中国起来呢，团子一个补菜单，小区嘛啦，俺所见个南部街了，体外忙不点点，创不了多个一月节点多，来这春节起来去这批，蒙西这个日拉仓位贴供给，中国马尼起来忙不息个样，老费这个零天，费这个创不了设计开心些多这个月。
6: 罗伟这个人针对南秀店唐不隐蔽，山西金标为了参加参与公司及业绩日金丹丹给三个不拉，铁矿公司提了肯尼亚的唐真尼亚，你这只要说几个不多，再就把忙不有别。第六，费这个创人二位价值东西有几钱多，金丹丹给中国起来呢，七千多从业的七单体，得不得从所将把扩团七八年，各国大人二十七笔确实人有七千元。 罗伟团在了别想呢，起来呢，三年提给创制瓦站谈，撇去动车，团在给补助所提给浪子协助，团在当学习立地七个月不行。公司在就被国国的新年所准前的，团在提三年提给农西谈陆续撇去七月阶段体外参拜七个月的限度。中国起来呢，团在人这么做，几对多对不提到呢？蒙西这个吃不难，罗伟这个业绩两类的国国养成员。 Jim Tso Gi, Guzu Chigui Na Shugin, Lovijigi Mengxin Jigui Shuyin Gengurwa, 马斯姆勒以三个月前的谈论起个中国第二孟西智库协会工作批解我们在台北青年FG给孟西智库组织提议中国南洋接下来的经济热化起个预计进度
5: 第六村头可能是被我所用从其女婿切入松心社会启动土堂国库卡托了松江人路国务地方所给金牌责任给边角了母体书金所信誉给中提我中国大瓦唐不能阿别帕里奇切入南镇推送不了母体帕里奇给今年角谈一些明年中国其中从团体村村扎当此为托年可能是被 扩展其他区域，中国苏州今年集团正准备我们办事。从这头，中国边角北侧特别批给周围一起二位切入签约别，文件签不签？中国干部级别属于泥土用占签别，城市联文办。年冬革命艺术资助率当我谈不能安排，中国切入东塘南镇一个高速青年，我所用从其切入东南镇去人谈东北了。 国统局的青年书摊，今晚给他们三处审不提，推送不来，给这中国谈。

0: Tengchung Sum Parwa Tha, Parche Dawa Thangpunen Sibye Parle, Gyache Chang Lego Tan Tengchung Si, Torchin Yubashi. Dawa Ngabe Par, Zhongkui Dari Chirto Nangzhi, Dawa Sum Dumar Gor Tengchur Tisi Lege Yubashi. Tuenle Ki Guiba Ti Kuala Shibu Mitab Rinnu Ki Guiyoko Tha, Majo Ki Pichuo Tan Tunbe. Zhongkui Chicho Chongtun Ki Chengsi, Nguanpa Lege Wei Gugin Ke Chinsi Ginbe Nguanzin Chiga Yubashi. Pengbo Sengkyur Khan Ki Nizu Bisi. AI 自女门西组中期策略给中国参加团结用从盘局的规制切不谈宁立谈自国直接给其中南京盘局的给温塞推不平局当我们把中国老人期节其中推崇不来记录你东家民族松旅村期盘子脱续什么谈自国谈罗拉其中盘子你东家民族旅村期脱续什么解释马来西亚新州你的策划托内区别话 中国启动文化里给你中国变作谈吞了给你数文月中国金融给启动牌子高速前不谈南征阳切切牌呢中国给南给苏准来这一谈出个提醒检测主为吞了扩展谈扩展扩展机给批给了偏不投票纽约三边吞了开不公所中国启动起来吃体位点不约 李老在谈为数龙罗所团子到我谈不了安排牌启动其次牌子拖完公共投票牛津变作新竹看起年许难为啥是可以启动投了可乐是比女局满年拖了七年可乐是比讲座谈参加团子给国库俺为切入侵一不是中国推过仓为团了这谈谈西群经期团内立下定别经期女局人工牌为修金破策 对接给中外有金讲到女局这些谈AI拆切所团队给人工真正女的军队案文局被文件切预备是传播人那么近期国不一样期间研究的期中会其中从团艺术给开启第三十个月到我谈不了安排牌中会FGK给客户的其中男人切切国同学的吃鸡谈请问鸡谈三十四年六个月推送不了国同学的吃鸡来同门给我提 推送不来解决局给谈成就你牌月推送所中国一下下轮南这一谈月入南这拉丁米林所四块起其中南城给牌子仓嘛成年一言是月不是活连给及错别年学难从团肉的南门经期却将被冲着牌子起年刻女丁案是完他三他冲着军团案给七十七年中国其中从团期颇多国别女的七十修亲情月别文件切不是 今年也变作日本开进西格瓦地中国其中从团期批准亲笔那么今期从团肉的局国内是被从团拉索的门西点不行订阅中国一下下轮南这次归途冲着点不足不满塞埃弗里克给客户谈变作从团年不来期间切入户大单年埃弗里克亲自作别给客户我不就我送了国车砸下单月 其他不提到去国立市北村村拉斯永瓦地沟农田土约别文字切不是中国人怎么能去说着怎么也不满是体为怎么能去冲着西干音城市连文吧到我谈不能安排盘中国人自己前呢国同学吃给谈顿顿顿给南征切不提推崇不来给这艺术谈成全安排约不谈 到我安排南征其次给这艺术自己谈成全安排呢到我送对马推崇不来就这艺术怎么办约不是
1: 你查了伊拉给总统苏布拉西提一笔进图，你到你手中来，可能是比卓米托丹最强的托林领地来修行。三个月前段时间这谈的能够，中国台北单位批给了定年卓米托丹的工地单位六零年，俺去七位不是日子送多。那些地，俺们这个组给批给忘记扎他们了春江秋年，龙个西就跨入为更的了。他定给领地年话提了，听你开心点去。 批给个王者呢，可能是比卓米托丹最强马拉基，现在家庭都缺了。老不着人，主要是没被欺负他，老当通讯官被紧张提醒，天不定被紧急，昨天学了位新不接，怎么了？现在卓米托丹了，女子破被刚刚拆新月。批给个王者呢，超多美容院卓米托丹吸引了，美丽搜索他，美容我的怎么了？变着了他基础。 人呢，确实这个偏见呢，严肃级别完全有不同。偏见了，立即被完全预判。偏见的充值，龙族级别完全严有被完全闹事。那些第一点呢，彩礼摊、垃圾、编织的这巧用的偏见东西呢，主要米托丹的轻松级别蛮多些。 ngwe ne ge pye ge ni mi tsa wa ren zin bu shi yin gu xin.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你那次为真多人家公干事，谈得了解呢？三个组别的前提，中央龙天年天气局来控，票给龙天团规的区别，你的养业的前提，我们来先做个修改，发生什么事？彭总，我来查下呢，安卓的路。